0: 两百，
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0: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贾明杀掉了恶贼大乌鸦葛林，贪了官司，现在被带到了宗人府。宗人府的府城大人司同汉坐在大堂上往下一看，就一看贾明，那就像一个江湖的恶棍，心想啊，他把人给打死了，本大人一定是重处于他。可是再往贾明身后一瞧，他就一哆嗦，啊，怎么这不是皇上吗？这皇上怎么能来到我小小的衙门宗人府啊？他揉揉眼睛仔细再看，不错，是皇上。就见康熙皇帝是气度不凡，用手捋着花白髯，随着贾明走上宗人府正堂。两边喊着唐威，威呜呜呜，过了几个差官用手指点贾明，大人在上边还不跪下。还有一个差官向皇上一指，还有你赶快跪下向上施礼。这位司大人在上边一瞧，是赶紧摆手，你们不要多说，这位老者是年迈苍苍，免跪，大坐。他一想，皇上现在是微服来到宗人府，这站着我坐的，给他设个座吧。这回好，大人在上面坐着，这站着我坐的，给他设个座吧。这回好，大人在上面坐着，皇上在下边也就坐下了。贾明一瞧，明白了，明白了，刚才那老爷子给那个都头亮个牌，上面有几个字，爱新觉罗，那这是皇上他们家的姓，肯定上面坐这位大人认识这老爷子，不然的话能给他个座吗？贾明一看拿定了主意，向上磕头，回禀老大人，小民我冤枉冤枉，我冤枉透了。这时候葛林在旁边是泪流满面，大人，这个姓贾的杀害了我的兄长，请大人明断。大人司通汉瞧瞧皇上，心说，老佛爷啊，你跟这两位哪个是一头的？你得先说明白了告诉我，不然的话我要是断错案了，不是死罪吗？皇上看他往自己这边一瞧，就明白他想的是什么了，轻轻地抬手指了指贾明，这个动作别人还真没注意，其实就注意也想不到，那这是皇上，他指有什么用啊？贾明又向上施礼，大人呢，他那哥哥不是我杀的，是这么回事，我和这老爷子，这老爷子跟我是一家的，他是我干姥，我们俩在一块儿喝酒来了。

两个贼就要打我干老，我过去一挡，就拿我那个杵啊，就误伤他，他脑袋撞我杵上就死了。然后这位呢，就跟我拼，我为了保护我干老，我才跟他动手打。你想想，我要如果说不守国法的人，当时伤了人我跑就得了呗。可是我一想不行，国有国法，王有王章，伤了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应该打这场官司，还请大人您能够明察秋毫。司大人一听，这小子你看长得怪模怪样的，脑子好使啊，这干老啊认着了，皇上是你干老，你这官司还得输的。葛志在旁边一边指着贾明一边跟大人说，大人，那个老家伙和这姓贾的，他们俩是同案犯，他们俩是一头的，你可不能饶他们。大人一听，啪，猛拍桌案，放肆。心想，谁跟皇上是一头的，谁赢，这案子不用审了。来呀，哟，大人，把这个飞贼先给我压降下去。大人，您得依法行事，你为什么压我？大人心想，你这辈子都不明白为什么压你，把这二乌鸦压下去了，立刻退堂，是来到二堂了，把皇上先请过来。司大人一撩衣襟跪那儿，连连磕头，哎呀，老佛爷，奴才不知您大驾光临，奴才身案不明，还望老佛爷多多指点。皇上点了点头，孤家看你审的还是不错，可是奴才不知道佛爷怎么掺和到这个案子里边去了。皇上叹了口气，唉，我心里发闷，到宫外散散步，恰巧在密香居吃饭遇着了这位贾大剑客贾明。贾明和我同桌而饮，侃侃相谈，我们很投缘，没想到来了两个恶贼，竟想刺王杀驾，多亏贾明相救。哎呀，这位贾大剑客真乃忠义之士啊。大人心想，贾明这回抖起来了，现他还不知道呢，他救的是皇上。皇上传下旨意，自己先回内宫，然后派人把贾明送进皇宫，还要接着往下谈，还要谈彭彭的事儿。皇上先走了，有人保护送到皇宫里不去的，这边带贾明也去，贾明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些人还不能跟他明说，贾明发毛啊，哎，我说我大人在大堂上把那位都压起来了，压起那位了，就说明我无罪，得放了我呀。那你们不都认识那老爷子吗？那是我干老啊，我们俩是一头的。哎，对对对对，好了好了，你去见你干老吧啊。就这样，是带着贾明进了皇城，交给了侍卫，侍卫带着他往前来，又交给了太监，太监把贾明带到了武英殿见驾。一到这个地方，贾明就明白了，哎呀，这是皇上他们家呀，把我往这儿带是不是要见皇上？我一个草民百姓，我见皇上干什么？因为什么把我带这儿来不知道。不管，有时候见那皇上说话比见那小官说话呀还容易点，我这要见着皇上，我就一股脑的把彭大那些事儿给抖了抖了。他想到这儿，心里边就不胆惧了。这时候太监小声告诉他，万岁在上边的赶紧跪下施礼。哎，是，他不动跪那儿了，万岁万岁万万岁，草民贾明见驾。哦，呵呵呵，贾大剑客平身。贾明在那儿跪着低着头，他一听皇上在那上面说话了，管我叫贾大剑客，
这皇上怎么知道我是几

0: 的剑客呢？他怎么知道这个称呼？再说这话音挺熟悉呀。
1: 贾明慢慢把头抬起来，这么一看，哎呀，这不是我，还要叫老爷子或者叫干老的，赶紧把嘴闭上了。但我这我，皇上真是开心呐，乐了，哈哈哈哈！贾明，是姑到密香居吃饭，和你相遇。咱们两个还没有把话说尽，所以这才将你请到内宫，我们还要慢慢的谈下去啊。贾明的脑子嗡嗡直转，哎我的天哪，这皇上哪儿的溜达，他怎么跑密香居去了？哎，我在密香居我都跟他说什么来的，我得想一想，说没说什么犯禁的话。坏了，好像我头一句就问他，我说老爷子，你说现在皇上是不是昏君？不就这一句话我就是死罪呀、啊、他我贾明没站起来，他跪那儿向上磕头，万岁，咱们一相聚我喝多了，跟您说话有时候多一句少一句的，那您得高抬贵手，因为我不知道您是皇上。他我这我贾明啊，不必多说了，我觉得你这个人是一个实人，就是实实在在的人，故不怪也。来呀、啊、搭坐。嘿，太监一看抖起来了，还搭坐呢，赶紧搬过来一把椅子。贾明一看皇上面带笑容，嗯，既然不生气我就没什么危险，坐那再说。他坐那儿。贾明，你在密香居之内和我说，你说你是亲眼所见彭知府乌合清廉，一心为国为民，那么又是你截下了贼知府写给万花岛的书信，这些事情确实是实事吗？我敢发誓，有一句虚假，天打五雷轰，你把我碎尸万段，我没含怨。不必起誓，我只是问你。那么，那个书信现在在哪里？我给彭大人，彭大人现在都死了，都让你们给埋起来了。我知道书信哪儿去了。现在皇上是问来问去才问到点子上。那说那万民书还有贼知府那封书信哪儿去了？当时让那大牢头周大用搜出来，就交给了奸臣梁明旭。半夜梁明旭送到了太师府，太师所爱就当着梁明旭的面一火焚之，把那罪证都烧了。皇上现在想到问这一点呢，晚了。那么贾明，你再仔仔细细的跟姑介绍介绍彭大人到松江府上任以后所作所为。听皇上这么一说，这贾明就是乐了上了。有的他也说，没的他也给添点彩儿，反正都说的是彭大人好话。彭大人是如何为国为民，是到了那里以后得罪了贼人，贼人怎么加害他，多亏我们这些人保护，要不然他脑袋早就没了。说到最后，贾明眼泪巴叉的，万岁啊，你说我们这么保彭的人，没想到他到京城以后却死了，要不说我在馆子里边我喝点酒，这心里难受，说出那么几句话，您得担待。哦，明白了。皇上是连连点头，心想这件事情不太好办了。过去人为彭彭是有负圣心，他该死。听贾明这么一说，彭彭这个人是忠君爱国的官员，但是死无对证啊。那个贼知府的书信没了，万民书现在

0: 也没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彭彭已死，哪管他有三寸气在也好办。就在这个时候，外边报神力王到。皇上再看神力王在外边，已经跨步进来了，是急匆匆而入。皇上是站起身来，向神力王施了一礼：“老皇叔，您来皇宫有何事情？”“
1: 哎呀，万岁，
0: 我有急事要启奏于您。”“哦，请坐下讲话吧。”神力王刚往那儿坐，侧头一看，不，这谁？不，这位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贾明赶紧离位子就跪这儿：“我说老祖宗在上，草民贾明给你磕头了。”“哦，你就是贾明？”“
1: 是。”“
0: 你就是黄三太的那个兄弟
1: 啊？”“对对对对。”“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旁边落座落座。”皇上一看，你还别说，我老皇叔还认识贾明呢。贾明曾经到神力王府借过马，所以神力王啊有这个记忆，相见之下把他给认出来了。皇上问神力王：“老皇叔，你说有急事，什么事？”“
1: 万岁，半月前我来皇宫见你一次，您不说那个彭彭他是死有余辜吗？可是我老琢磨，这个彭彭在三河县当知县的时候是那么好，怎么到了松江府就变得那么坏呢？”这里边很蹊跷，我就派我手下一个侍卫叫吴斌，他乔装改扮赶到松江府去探看。您说他看了什么呢？他夜入松江知府衙，就发现有万花岛的贼和那知府顾伟明在一起喝酒。
0: 好，皇上听着浑身就一震。贾明在旁边是洋洋自得：“
1: 怎么样，
0: 老神力王这一句话和我那封书信就合上茬了。皇上这回你相信了吗？”“
1: 老皇叔，你说下去，下边还有什么事情？”
0: 这吴斌又听他们说，说他们还要加害彭知府的夫人和孩子。吴斌一想不行，就夜半三更弄了一辆车，把彭彭的妻子马氏还有他那个小儿子用车拉着是赶回到京师。现在他的夫人在他家里边的，这彭彭他的家就在崇文门里东牌楼头条胡同。那么这吴斌一报告我，我一想事关重大，这次赶紧见万岁您。
1: 万岁啊。
0: 虽说吴斌这么一讲，他并没把那个知府捉来，不过我想这是我的心腹，他所言不会有诈。神力王还怕皇上不相信，一个劲儿证明吴斌这个人是他的心腹，可是现在皇上已经完全相信，十分恼火，呼就站起来了，在武英殿里边是来回走动。那说他恼火什么呢？这时候不是恨彭大人了，是冲自己的老丈人太师所爱恼火。因为松江府新上任的知府顾伟明是所爱举荐的。清朝有这么个规矩，如果说这个大臣有见贤之功，那就可以受赏，说自己举荐一个人，那个人呢确实为国家做出贡献来了，那么举荐这个人也能得到封赏。可是如果要翻过来，要举荐错了，被举荐那个人要犯了罪了，举荐这个人是立刻罢官，那这个惩罚可是很重啊。现在一想到所爱举荐的那个贼知府，皇上怎么能不恼火呢？这也就是自己老丈人是正宫娘娘的父亲，不然的话那这一句话下，什么太师这个那个，马上罢职，立刻压起来。

可是就因为有个举荐之罪，还不能把这太师啊怎么样。但是皇上就隐隐感到，所有这些事情发生好像跟索爱都有关系。康熙皇帝瞧瞧皇叔，看看贾明，皇叔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贾明把姑给救了，我们到宗人府还打了一场官司。哎呀哎呀，沈烈王一听是哎呀半天，站起身来到了贾明跟前，把他手拉住了。贾明啊，你这功劳可太大了，要没有你，万岁爷可就是危险至极呀。万岁，不知你怎么嘉奖这贾明啊？皇上一听，嘿嘿，还没说到这个茬上呢，你看老皇叔提起来了。皇上现在看着贾明心里就高兴，贾明，姑现在要封赠于你，不知道你是否愿在朝中做官。贾明赶紧跪那儿，万岁您饶了我吧，您看我这模样，我呀闲攒惯了，当官受拘束，再一个我没有那个才能，您可别让我当官。哦，皇上想到了，皇三太曾经打虎救驾，当时想封他当官，他也不当。看来这贾明跟皇三太的体型差不多。那么功大莫如救驾，你救了姑，姑可怎么封赏于你呀？万岁，如果您要一定想封赏的话，您就封我个客卿吧。两边还一些大臣呢，还有战殿将军，这些人呢扑哧全乐了。心里话，贾明你可真能开玩笑，自己请封客卿，那客卿是什么呢？是外国一些大臣们受到皇上的封赠的时候封为客卿，就说啊来做客的大臣。可是你贾明，你本来就是大清国朝的子民，你要封什么客卿啊？皇上俨然一笑，贾明你想当客卿？想。我听人说这客卿非常自在，说想见皇上还挺方便，但是呢说想走的话呀也不用告假，转身就走，因为是客人嘛，您就让我当个客卿就行。既是这样，姑就封你为客卿。说什么黄三太或者杨香武这些江湖道上有名的大侠，谁也没有得到过这个荣誉，这贾明可是一个雷天下响。皇上封完贾明，回头跟沈烈王商量，看来彭彭的案子得重新审理。可是里边关乎的人太多了，那个贼知府顾伟明，还有现任大理寺的这位正卿梁明旭，那么梁明旭的老师又是太师所爱，可能这要审来审去就得审到所爱那儿去。一般的衙门一般的官员都没法审，因为你那个官都不如这些人大。皇上看看沈烈王，老皇叔，如果你要精力还行的话，请你为姑把这案子审明。皇上这么托付，并不是说沈烈王怎么会审案，主要他官大，他要一审案的话，他可以随机而动，发话施令，被审的人就有胆怯心理。沈烈王点点头，万岁，既是这样，这个案子就交给我了。贾明凑过来，万岁，老王爷，这个案子很多事情我都知道，能不能让我跟着一块审？皇上看看他，你说你也不是国家官员，你审什么呢？哎，也别说，他不是客卿吗？再说他跟那案子确实有关联啊。既是这样，行。皇上点头同意了。就这样，贾明陪着

0: 神力王回到神力王府，也不用升什么大堂，就在前边的前厅，神力王是一声令下，传本王手谕，把大理寺的梁明旭和什么牢头给我押将前来。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标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2: 神力王带着假名回到神力王府，

就在王府的前厅要审理彭大人的冤案。虽说这不是什么正经八百的升大堂，可是前厅很宽大，王冠又这么多，两边一列立，相当的威严。神力王端坐在当中，头戴王帽，身穿龙袍，假名不是一般人了，乃是康熙皇上驾下的客卿。就这客卿的名位，在神力王跟前还设了个偏座，陪着老王爷一块审案。老王爷一声令下，手下人带着他的手谕，把大理寺正卿梁明旭和当时彭大人死的时候那个大牢里边那个牢头带来。时间不大，王冠报告，梁大人被带来了，那个牢头也被带来了。贾明在旁边小声说了一句：“王爷，先把那姓梁的大人带上来问。”神灵王点点头：“来啊，让梁大人觐见。”是。梁明旭乃是大理寺的正卿，国家一品官员，可是到神力王这儿就显不着这个品了，低着个头，空着背，是来到前厅之内，抬脸往上一看，神力王面色威严，他心怀鬼胎，就一哆嗦，赶紧啪啪一抖马蹄袖，抢不近身就跪在了王爷的面前。老王爷在上，卑职见驾来迟，望老王爷恕罪。梁大人，有关彭鹏的案子我要问问你。来，起来起来起来，谢老王爷，看作是。梁明旭坐那儿了，他一看才看着，在他斜对面还坐着一位，或这位坐在椅子上边，这个就更矮了，有3尺多高，2尺多宽，挺大个肚子，眨巴着小眼睛看着自己，心想这位是谁，他怎么在这儿呢，这不像什么官员呢，但是他却有个座儿。神力王也没给引荐，他也没敢多过问。梁大人，本王我受万岁的托付，要再查一查彭鹏的案子。彭鹏的案子皇上是交给你们三法司，可是三法司还没等开堂大审，彭鹏就复读身亡。那你跟我介绍介绍，你是怎么得到彭鹏复读身亡的消息的？哎呦，梁明旭心想有点不妙啊，这个案子已经算结了，彭鹏死尸都草草的埋在西直门外了，20多天过去，怎么神力王又提起这个茬来了，而且还说是皇上让他问的。可是不管怎么样，彭鹏身上带的东西也是那个书信和万民书，我交给索太师，索太师当着我的面都烧了，就是证据没了。再一个，谁看着是我们把彭鹏给毒死的，死人口没对证，也不是神力王，就是皇上问我，我也不在乎。想到此处，他稳住心神，又离座施礼：“老王爷，这个经过是这样子。那一日我是早晨起来正喝早茶，忽然有狱官来禀报，说是彭鹏已经死了。我当时一惊非小，因为他是皇上宣召的钦犯，死在我的监牢，我这罪作不小，我赶紧带着仵作和别的官员赶到监牢大狱去验尸，一看是复读身亡，七窍流血。然后我向万岁爷请罪，万岁指责了我三法司办事不力，然后又下旨意

0: 把鹏鹏给埋了。这个案子的前后经过就是这个样子。沈力王耷了这个大眼皮，哼了一声，请坐吧，谢王爷，来啊，哟，把那个头带上来了。这正是给彭大人灌毒药那个牢头周大用。头带上来了。这正是给彭大人灌毒药那个牢头周大用。40左右岁，大胡茬子，穿着粗布衣服，显得挺魁梧。平常他挺好喝酒，那脸呢老是红扑扑的，顺着嘴往外冒了酒气。他往那前厅上一走，梁明旭那心就往起一揪，啊，怎么把他也带来了？是我指使他把鹏鹏要死的，你可别害怕，一见神力王吓坏了再招认了我。他拿眼睛去使劲盯了几眼周德用，周德用也看了看他，两个人那意思心领神会，那意思谁也不能招。两边王官这个就不客气了，一瞪眼，见着王爷还不下跪？哎，是是。周大用赶紧跪下向上磕头，老王爷在上，在下遇您有礼了。神力王看着周大用是察言观色，一看这个人挺粗犷，挺粗鲁，不是什么有心计的人，或许在他嘴里边能问出一些事情。你就是那个死囚牢的牢头叫周大用啊？正是小人。鹏鹏就是死在你那牢子里边？是。你跟本王说说，你是什么时候发现鹏鹏死的？啊，是，这个天将亮的时候，我起来了，我想看一看，因为我知道再过一会儿就得把他提出去三堂会审，可是我一瞧他直挺挺躺在地下，我就开门进去了。我一叫他才发现他七窍出血，已经死去多时，我就赶紧报告狱官，狱官就报告大人，一会儿大人就来验尸。他就是这么回事。当然了，他压在我的牢房里边，是我看管不严，他死去了，我是有罪责的，请王爷还高抬贵手。我家里边还有高堂老母，还有我年迈的父亲。说着话，周大用还眼泪巴叉的要哭了。你想活吗？想活。即使这样，你把在彭大人身上搜到的东西给我交出来。
1: 王爷，
0: 我没在彭大人身上搜什么东西呀。大胆！你是第一个发现彭彭死的，怎么你还拒不交出在他身上藏匿的东西？还等我点你一句吗？有一道万民书，还有一封书信，你要把这两样东西交出来，不但说免你死罪，而且我还另有赏赐，不然的话我立刻要你的命。
1: 哎呀，大人，王爷，我冤枉，我没这么回事。
0: 贾明在旁边是微微一笑，哎呀，老王爷，就像这样人不打能招吗？贾明这一句话，周大用算遭了罪了。神力王把眼一瞪，来，给我重责40大板。两边的王官早把刑具准备好了，立刻过两位，夸把裤子给吞下去，当演好了，那是毛竹大板啊，啪嚓一下子落下去了，没直接往起抬，轻轻往回一落，立刻那屁股就被带开了。这40大板把周大用打的是狼哭鬼嚎，最后声音都小了，
1: 王爷，我招啊，我招啊。
0: 说着他用手一指旁边坐着的梁明旭，
1: 这件事儿是梁大人指使我干的。
0: 贾明在旁边一听赶紧摆手，神力王一瞧，不要打了。 周大用，你跟本王说说，是谁指使你干的？
1: 是梁大人。梁大人说呀，他跟那鹏鹏有仇，鹏鹏活的他就心不安，让我想个招把他整死。我一想，我在梁大人手下当差，上旨下派，这事儿我不办好了，以后还有我好果子吃吗？我就弄点毒药，办好了给鹏大人给灌进去了，然后我又搜来了什么万民书和那封书信，我就交给了梁大人。事情就是这样，请您可怜我，您饶我一命吧。哎呀，王爷，下官冤枉！啪啪，梁民旭起来，赶紧一抖他那个袍袖，扑通就跪下了。
0: 老王爷，您不要信此贼之语。这个周大勇过去，他是在我内书房当差。可是他手脚不利索，有一次偷到了我的东西，我一怒之下是重责了他一番，后来就把他赶出了我的内书房。我听人讲，把他送到监牢里边去当个牢头。哪里想到，这个家伙对那件事情是耿耿于怀，今天在老王您的面前，他信口雌黄，胡说八道，这简直如同栽赃陷害，根本无有此事，还望老王爷明察。周大勇一听，王爷，我说的要不是真事，天打五雷轰。梁明旭一听，畜生，在王爷的面前你还敢说这话？王爷呀，我梁明旭乃是圣上提上来的大理寺的命官，如果说我不为国家办事，我是愧对皇上，我愧对祖宗。王爷，您不能听他周大用这牢头一面之言就信以为真呐。
2: 申烈王看看这个，瞧瞧那个，心想这两个人说的话都可信，也都可不信，一时拿不定主意，回头看看贾明。现在神力王把贾明当成高参了，见贾明眼色行事。
3: 老王爷，既然大人这么说，那肯定是这姓周的他胡说八道。
2: 神力王感觉到贾明这话里有话，看来这案子今天也就问到这儿了。
0: 梁大人请起吧。谢神力王。和这梁明旭好像感觉他挺委屈似的，装模作样，沾沾眼泪。
1: 王爷，请您还得在万岁爷面前为我美言。
2: 放心吧，没差，这事跟你没关系了，回府歇息吧。
1: 谢王爷。
0: 他又使劲瞪了几眼周大勇，退出去了。
2: 王爷一摆手，来，把他姓周的给我押下去，不让他跑了。
1: 是，
0: 就把周大勇压在了神力王府。这就算退堂了，站堂的王官也都撤下去了。神力王回转身子看着贾明，
2: 你小子到底是怎么打算的？跟我说说，我可有点糊涂了。
1: 王爷，
0: 就这么审的话，周大用说是大人指使他，那个梁大人说没有此事，中间没有作证的，咱们白问。我思来想去，得把那贼知府的书信得找着，那么那个书信在哪儿呢？周大用说他没看着书信，后来又说他把书信交给了那个姓梁的。
2: 那么能不能彭大人临死之前不想把万民书和那书信落到这些人手里边，他吃了吞到肚子里边去了，这也是有可能啊。
1: 言之有理。
2: 王爷，如果您要能做主的话，我想开棺验尸，看看肚子里边到底有没有书信。
1: 好，本王做主，我立刻给你派人，
0: 你到西直门外把那彭知府挖出来看看，一定查明。
1: 是。
0: 贾明带着四五十帮官，里边还有仵作，出了西直门，到了坟地这儿，一片荒地，这都是无头坟。要说彭知府这么大一个清官，死了就埋在这个地方，实在是可叹可怜。而且是皇上下旨意让埋这儿的，那夫人明知道丈夫被埋在这个地方，都不敢说给遗坟好好安葬。遗坟祸灭九族，那罪就大了。现在贾明告诉把他坟起开，王冠是敲镐启动，把彭大人这个坟扒开了，棺材天撬开，埋的时间不长呢，里边还没腐烂呢。贾明探头往里一看，心如刀绞，肉塞狗打。
1: 大人哪，你死太惨了，我没想到您这来的京师却能遭人暗算。
0: 我们这些剑侠都料理着松江府后事，你松江府那么多有病的，叶圣腿断，谭宇左目瞎了，哎，要知道这个，我们陪着你一块进京啊。贾明眼泪淌下来，你看这些剑侠和彭知府是感情极深，就这么一看，贾明心肠大动，他伏在棺材帮这个地方哭上了，哭着哭着他抬头又往里边看了一眼，啊，怎么不像彭大人呢？贾明愣了，一看里边啊，躺着的这具死尸，年岁、脸庞，跟彭大人差不多，都在四十来岁，黑胡不太长。但是仔细一看，那个眉毛啊，这个轮廓，还是有点不对劲儿。贾明使劲揉揉眼睛，哎呀，是不是死了人？他脱相，他变模样呢？我再看看。怎么看怎么不像。贾明告诉这些文官，你们都在这看着啊，我得回去一趟。贾明往回跑，到了神力王府见老王爷，是如此这般一说，神力王也是震惊不小。你的意思这彭知府是假的？不敢确定，我想得让他夫人马氏赶到这儿去认认尸。马氏要说是，那就没错了，他要说不是，咱还得另行盘查。即使这样，我派人和你一起去见马氏。神力王就把自己那个心腹侍卫，也就是到松江府探看的托塔手吴斌派给贾明，他们弄了一辆车赶到了崇文门里东牌楼头条胡同彭彭的家见夫人。马氏夫人这些日子是以泪洗面，那人都瘦了好几圈，你看那孩子才十岁出头，也懂事，知道父亲死了，成天陪着母亲落泪。夫人一听让他去认尸，心里啊就更难过了。他告诉几个家人在府上陪着公子，他自己坐上车，随着贾明和吴斌来到西直门外。这时候王官们还在这看着呢。贾明跳下车来，哎呀，夫人你慢着慢着啊，别摔着，哎，您不要太难受，人死如灯灭，想活万不能，不过您认一认，看这是不是彭知府。彭知府那是个大清官，我们一定在皇上面前给他平反昭雪，这冤咱得弄明白了。可是您得保重啊。贾明一边劝着一边往前走，到了坟地这儿了。这时彭彭还在棺椁里边躺着呢。贾明扶着马氏夫人探头往里一看，这马氏就开始迷糊上，眼前发黑，这就要摔倒。贾明一瞧，哎哎哎，我说夫人您清醒点，您看清了，这个是你丈夫不？是彭大人不？马氏这才稳住心神，往里一看，

0: 不是，真不是吗？不是。死人可能变模样啊，你再仔细瞧瞧，我看准了。燕飞大人他在这耳朵底下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黑迹，这个没有。贾明一瞧，果然没有。
1: 好嘞，夫人上车回王府。
0: 夫人是走一路哭一路，心想我家大人命格太苦了，十年寒窗考得进士，当了三河县知县，就想为国为民做出一番大事情来，得到皇上赏识，封到松江府。可哪里想到啊，现在死了，尸骨都不知道哪儿去了，好容易见着丈夫还是个假的。到了神力王府，贾明和吴斌先进来禀报神力王。神力王现在坐在前厅，拿着个大蒲扇呼啦呼啦在那扇着，这么大岁数了，精头可挺足。听他们这一说，让夫人

0: 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初见时的眼波流转，像歌词里供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心动是藏不住的星光，后来才懂，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不是一时兴起，是岁月里反复确认的答案。那句最爱你的是我，轻得像风，却重的能压过时光。原来最好的爱情是初见时的怦然，是久处后的了然，更是把最爱藏进余生的每一声寻常问候里。

繁星流动时，总想起那句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到并肩走过风雨，是岁月的温柔馈赠。曾为理想彻夜畅谈，也曾在失意时借彼此肩头，默默以真诚待人的默契早刻进年轮。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地有海，原来最好的陪伴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老歌响起时依然能笑着响起。那年星光下，我们说朋友一生一起走。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你转身时一脚扬起的风混着咸涩的浪，成了后来无数个失眠夜的背景音。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可它带走的只有潮水，带不走你说再见时眼里的碎光，带不走我攥皱在手心终究没递出的信。多年后再听才懂，有些告别是深海里的锚，看似沉底，却在每个涨潮的午夜轻轻晃着，提醒我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回忆成了戒不掉的浪。

初听只觉旋律婉转，再听方懂词中意长。人生何处不相逢，唱的是时光里的寻常聚散。那年夏末蝉鸣里挥手，以为转身便是天涯，却在多年后的雨夜咖啡馆听见邻座哼起熟悉的调子。原来缘分从不是直线，是岁月织就的网，兜兜转转总把该遇见的人重新拢回身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其实不必追问，毕竟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而真心碰过的人，山高水长，总会在某个渡口笑着说一句别来无恙。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重逢，你看此刻风里正飘着下一次相遇的芬芳。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寂寞也挥发着余香，原来情到深处连孤独都成了回甘，那些心领神会的默契不必宣之于口，却在呼吸间缠绕成结，是眼神交汇时的了然，是沉默里共跳的脉搏。张国荣唱得轻，却字字定睛回忆，原来最珍贵的不是轰轰烈烈，是把彼此的影子悄悄织进岁月的纹理。多年后再听，仍觉得喉间有色，心上有暖，像握不住的月光，却照亮过所有暗路。

子只剩重复的开端，那些未说的再见，未付的约定，都成了卡在喉咙的刺。我们总以为有无数明天可以弥补，却忘了生命的日历从不会为谁留白。原来最残忍的不是失去，而是明明拥有过完整的星期，却把所有温柔都耗在了等待的星期一。此刻才懂，每个平凡的今天，都是曾经奢望的如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现在啊，有很多到了退休年龄的老人呢，乐于发挥余热。退休以后呢，要么被原单位返聘，要么呢选择去新的单位再就业。不少企业从用工成本、技术娴熟度等等因素考虑，也愿意聘请退休

职工，但是呢，有很多的老年朋友，您还不知道的是，超过退休年龄之后再就业，就不再受劳动合同法的保护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跟您一块儿来聊聊老年人再就业应该怎样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云生先给大家讲这么一个例子。话说高女士在北京一家物业公司啊工作了将近10个年头，后来呢被公司解聘了。2016年的时候，高女士将物业公司告到了朝阳法院。高女士说，她入职以后，该公司呢从来就没有跟她签订过劳动合同，也没有给她缴纳过社会保险，而且她在这公司里边老加班，入职之后就享受过21天的年假，还有153天的年假根本就没休。每年公司呢都会给他发放年终奖，但是2015年就没给他发。据此呢，高女士以劳动争议为由起诉，要求公司向她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未休带薪年假的工资，还有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以及没有缴纳养老保险等等各种损失。北京朝阳法院在审理当中发现呢，2005年被告这个公司成立了，虽然被告公司认可高女士自公司成立的时候就已经入职了，但是这个时候的高女士啊已经年满50周岁，达到了退休年龄。法院认为呢，尽管高女士至起诉这个时候还没有办理退休的手续，但是依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1条的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因此啊，高女士和被告单位之间不能建立劳动关系，双方呢属于劳务关系。因为高女士坚持按照劳动争议起诉，因此上法院裁定予以驳回。像高女士这样的情况啊已经发生了不止一起了。2015年北京房山法院也审理过类似的案件。64岁的赵大爷在一家保洁公司啊工作了2年。2015年2月主管呢告诉说他被辞退了。赵大爷说，我自己在职期间表现得挺好的呀，尽职尽责，任劳任怨，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差错，你公司凭什么无缘无故就把我辞退了呀？你这违反法律规定啊，你应该赔付我一定的赔偿金。对此呢，保洁公司表示说，辞退赵大爷是因为双方签署的合同已经到期了，而公司之所以解除合同，还因为啊赵大爷违反了公司禁止捡废品的规定。房山法院同样以赵大爷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已经年满60周岁，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不再受劳动合同法的保护为由，驳回了赵大爷要求经济赔偿的诉讼。在另一起案件当中，王女士在2011年9月入职了一家外企公司的北京分公司，并且呢在2014年和单位签署了3年的劳动合同。2015年王女士年满55周岁，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了，单位就通知王女士啊办理退休手续。但是因为她这个二代身份证的号码啊跟一代的身份证不一致，所以呢没法办理退休。后来啊单位向王女士发出了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王女士不服啊，就告到了法院，要求公司和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一直到为她办理完退休手续，她可以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时候再终止合同。朝阳法院审理认为啊，王女士已经达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了，所以呢不具备签订劳动合同的合法主体资格。他和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在王女士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终止，双方此后建立的关系呢是劳务关系。法院据此驳回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朝阳法院专门审理涉劳动争议

类案件的法官张武阳告诉我们说啊，司法实践当中啊，经常会遇到一些老年朋友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呢仍然继续在原公司工作，或者呢是退休之后重新再就业。当遇到公司拖欠工资或者被单位单方解聘之后，他们呢往往以劳动争议为由诉讼到法院，要求法院认定劳动关系，并且呢主张工资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啊、加班费呀、年假工资等等等等。但是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劳动者达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了，劳动合同呢那就终止了，之后跟公司形成的那叫劳务关系。在这一点上，北京的法院裁判尺度那是统一的，因此呢通常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之后就可以办理退休，拿到退休工资，并且享受养老保险。好了，咱们说了这么多，先来休息一下，缓冲缓冲，听首歌回来再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呢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听过了节目上半段的几个案例啊，大家可能要问了，这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差别究竟在哪儿呢？张武阳法官告诉记者说，劳务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受劳动合同法的保护。像劳动合同法当中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但是没有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是可以要求单位支付双倍工资的。除此之外呢，用人单位不能随意开除员工。如果用人单位单方面与劳动者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应该给予经济补偿金，那要是违法解除的呢，劳动者还可以索要赔偿。而劳动者的加班工资、带薪年假也都受劳动合同法的保护，用人单位还必须为劳动者缴纳五险一金。但是劳务关系就如同雇佣关系，通常呢只有工资能够获得支持，具体工资是多少、如何支付也是遵照双方之间的约定，按月呀、按天呢、还是按小时啊，这都可以。而加班费呀、带薪年假呀、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呐、相关的保险缴纳等等福利待遇，法律上都不再受保护，除非呀双方之间另有约定。也就是说，在劳务关系当中，单位可以随时终止用工，而不用给予劳动者提供任何的经济补偿。即便是外籍人士在中国工作，他也是一样的。2017年，朝阳法院审理了澳大利亚籍的何先生和单位之间的劳动争议案。1999年，何先生入职了中国某知名的外企公司，双方呢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5年，公司以何先生已经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为由，与他终止了劳动合同关系，并且呢，注销了他的就业证，导致他必须要限期离开中国。何先生不服啊，所以就起诉，要求单位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朝阳法院审理认为，何先生已经年满60周岁了，根据中国的法律，公司终止与何先生的劳动合同关系是符合规定的，无需支付补偿金。据此呢，法院驳回了何先生的诉讼请求。雇佣退休人员除了劳动者无法再享受到劳动合同法所保护的劳动者权益外，其实啊，用人单位他也面临着风险。根据张武阳介绍说，在正常的劳动合同关系下，单位都要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一旦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受伤了，或者是导致死亡了，被认定为工伤或者工作原因死亡的，劳动者呢是可以拿到工伤保险的赔偿的。但是由于退休人员不能上工伤保险，所以啊，一旦在工作当中出了点意外，用人单位就要自己承担赔偿责任了。

在这儿云生再给您说一个案例。为某公司从事绿化工作的马先生，在2015年1月，在工作当中呢滑倒受伤了。经过鉴定，马先生的伤达到了工伤致残等级标准的9级。公司呢仅为马先生支付了住院治疗费用。马先生后来啊把公司诉讼到了朝阳法院，要求认定劳动关系索要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等这些款项。朝阳法院审理认为，2013年马先生呢达到了退休年龄之后，仍然在被告公司里工作，跟公司呢形成了劳务关系。那鉴于马先生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为工作原因导致了受伤，因此啊参照工伤待遇，判决被告公司支付马先生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还有停工留薪期的工资等等。又因为马先生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法院呢就没有支持。张武阳还告诉记者说，在劳务关系之下，如果劳动提供者在工作当中受伤或者导致死亡了，更常见的救济途径呢是本人或者家属起诉用工单位索要人身损害赔偿。张武阳提醒退休的老年朋友，到了退休年龄，如果准备再就业的话，应该避免与用人单位通过口头协议约定劳务事宜，最好啊，咱们签订书面的劳务协议，与用人单位明确工作内容、工资报酬，甚至呢，医疗保障、加班补偿以及其他的福利待遇。同时呢，您保存好相关的材料，这样的话，一旦发生纠纷，劳务协议会成为有效的保障。另外啊，由于到了退休年龄，不再构成劳动合同关系了，发生纠纷的时候啊，劳动者无需再去申请劳动仲裁，可以直接到法院按照一般民事纠纷来起诉。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因为没有工伤保险的保障，雇佣退休人员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单位呢对此也要引起高度的注意。到这里啊，今天的金色年华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2: 来吧
1: 来吧
2: 来吧，
1: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啊，会出现睡眠问题，比如说晚上睡不好，白天呢又常常犯困，有的时候看着看着电视啊，哎就睡着了。神经内科和老年病科的专家提醒大家，如果老年人白天总是犯困，经常打瞌睡，有可能啊是疾病的征兆，需要引起家人的高度重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一起来说说老年人总打盹儿，可不能掉以轻心。老赵今年73岁了，这段时间呢就出现了一个怪毛病，一个人看电视的时候特容易犯困，哎，不一会儿啊就睡着了。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家里人轻轻地拍他一下，老赵呢马上就又清醒了。虽说人老了就容易犯困，但是家里人呢还是很担心老赵这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娄慧玲告诉大家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全身各部位的功能呢也都在退化，老人的体力精力那都大不如前了，容易出现乏力啊、失眠呐、健忘啊、犯困呐、包括昼夜颠倒等等这些老化的现象，再加上听力视力的下降，不爱活动和交际，老年孤独不出门等等这些因素，白天呢经常会犯困，虽然呢会很快的进入睡眠状态，但是又不是完全的睡着了，只要外部给予一点点轻微的刺激，比如说喊一声、拍一下，哎，就能马上被唤醒。虽然醒过来了，却常常表现出注意力散漫、回答和行动都很迟缓的状态，或者呀，有人是记忆模糊、没有睡前的记忆等等这些情况。当刺激消失之后呢， 又会进入到睡眠状态。实际上啊，这种犯困的状态有可能是脑功能异常的早期表现，如果加重了会变成嗜睡昏睡的状态，进一步恶化的话呢，那最严重的就会陷入昏迷状态，所以啊，需要引起家属的高度重视。那么说犯困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欧阳英军分析说，在临床上一般有可能是四种原因引起的老年人出现犯困迹象。哪四点呢？您听云生给您慢慢的说一说。首先呢，提到的是老年人群体当中常见的老年痴呆症。这种病从发病初期开始，大脑里某一处掌管着生物钟睡眠的地方就发生了病变，从而呢打乱了睡眠和苏醒的正常作息节奏，容易引起昼夜颠倒。此外呢，老年痴呆症如果进一步加重，神经功能进一步退化，缺氧缺血，导致人呢变得无精打采，表现为时常打瞌睡犯困的这些症状。然后啊，就是脑血管硬化。中老年人因为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引起了脑血管硬化等等这些病变，出现了脑供血不足，甚至呢会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塞等等情况。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咱们脑组织出现缺血缺氧的现象，早期啊会出现容易犯困、哈欠连天等等这些症状。尤其是短期出现症状加重的朋友，那就要考虑是不是疾病的先兆了。长期的大脑供血不足，久而久之会影响大脑正常功能的发挥。这类病人呢，可能同时伴有头晕啊、头痛啊等等这些症状。其次啊，也是很常见的病症，心脏病。大脑啊，是人体的指挥官，大脑无时无刻不在控制着人体的各个器官。可是呢，大脑组织对缺血缺氧状态是最为敏感的。一般情况下看来啊，心脏泵出的血液里边差不多有五分之一是供给脑组织使用的。因此可见呢，大脑代谢受心脏收缩功能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的大。当中老年人患有心脏病的时候，心脏向外泵出的血液会大大减少，这就导致了大脑出现缺血缺氧的现象，从而呢引起精神不振、爱瞌睡等等症状。如果同时伴有心悸、气短、胸闷、头昏等等症状，特别是在活动之后症状会加重，休息一会儿呢，哎，症状又会减轻，这样的话最好您去查一查心脏功能，

如说做个动态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哎，这些都可以。娄慧玲还认为啊，犯困也可能是由于甲状腺功能低下造成的，因为甲状腺激素合成分泌减少了，或者呢是其生理效应不足，会导致机体代谢降低，神经系统功能下降，出现了淡漠、嗜睡、乏力、懒言，在老年人是很常见的，也很容易被误诊的。对于患有糖尿病的老人，如果突然出现嗜睡的情况，那很有可能是由于并发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所导致的。因此啊，这个时候应该及早的将老年朋友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如果是自身或者是孩子们发现老人的犯困现象有可能是由疾病引起的，那么首先咱就应该找自己经常就诊的医生去进行咨询，就算它不是疾病引起的，也要尽早的做出调整。犯困打瞌睡的人会因为轻微的刺激被唤醒，反复如此呢，对神经系统会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啊，家人应该尽量的多和老年人交谈沟通，积极的增加对话的机会，避免让老人呢感到生活枯燥无味，这个呢也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建议老年朋友啊，您得进行适当的运动。适度的运动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机能，也能够促进夜晚的睡眠。而且啊，多晒太阳可以使生物钟复位，让人很好的区分白天和黑夜。再有呢，午睡也是有效的方法，但是您得注意，午睡的时间呢，咱可不能太长，30分钟左右的午睡效果就很好了，既可以消除白天的睡意，又几乎不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但是您得注意，在下午3点之前呢，咱就得结束午睡了。另外，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也可以帮助老年人守护身体健康。当出现了嗜睡犯困症状的时候，老年朋友要注意，咱们调整一下饮食呢，要清淡，减少高脂肪、高胆固醇、高糖、高盐的摄入，多吃点水果、蔬菜，注意饮食的均衡。除了外界的帮助，老年朋友自身也要有一个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每天呢给自己制定好生活学习的计划，并且呢咱们尽量的努力完成它。对于自尊心呢、感情等等方面发生的一些问题，咱们呢要及时的进行心理咨询，这一点也很重要。采用心理治疗，去除与发病有关的不良的心理因素，避免精神刺激，帮助老年朋友建立正常的生活习惯。那么专家提醒大家说，犯困呢、嗜睡呀、是轻度的意识障碍，大多数情况老人无法自己应对，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家人的支持和帮助。不管是作为儿女的还是老伴儿，一定要对此类的症状加以重视，不要因为觉得这是小事儿就把它忽略了。很多严重的疾病爆发之前呢，可都是比较平静，甚至没有什么先兆的。听完前面云生给您的分享，希望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能够留心身边老人的日常表现，对于比较异常的现象，一定要尽早的了解原因，以防因为拖延而延误了疾病的治疗。那咱们老年朋友自己呢，也不要放任犯困啊、嗜睡啊这种状态不加管理，不要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您呢，一定要和医生配合，进行适当的应对。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啊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呢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咱们来欣赏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写于1996年的一篇散文《茶杯》。我戒酒后嗜茶，多制茶具，先是用一大口粗碗，碗沿搁嘴，又换成宜兴小壶。隔夜茶味不馊，且壶嘴小巧，琴吮有爱情感。用过三月，缺点是透壶不能瞧见颜色，揭盖也只看着是白水一般，使得那些款爷们来家了，并不知道我现在饮的是龙井珍品，便再换一玻璃杯，法兰西的，样子简约大方，泡了碧螺春，看薄雾绿痕，叶子发展，活活如枝头再生，便写条幅挂在墙上，无事乱翻书，有茶请待客。人便传我家有好茶，一传二，二传三，三传无数，

每日来家饮茶人多，我纵然有几个稿酬，哪里又能这么贡献？藏在冰箱中的上等茶日日减少喽。还有甚者，我写作时烟是一根一根抽，茶要一杯一杯饮的。烟可以不影响思绪在烟色中去摸，茶杯却得放下笔去加水，许多好句就因此被断了。于是想改换大点茶杯，去街上数家瓷店，杯子都是小，甚至越来越到沙果般小。店主说，现在富贵闲人多，饮茶讲究品的。我无富贵，更无有闲，写作时吸烟如吸氧，饮茶也如钻井要注水一样，是身体与精神都需要的事。品能品出文章来。10月15日，本单位的宋老兄说过要请吃的，割8斤羊肉，红肿一顿，但却迟迟没动静。去穆老弟处打问，却见他桌上有一杯，高有6寸，粗到双掌张开方能围拢，还有个盖，通体白色，着青色山水楼阁人物图，古也不古，形状极其厚朴，顿生掠夺之心。问是哪儿买的，不是茶的人却用这等杯子。穆老弟口吻严重，说是专制的，无处可买。又说你想要了可以给你，得写一副字交易。我惜我书法，素不轻易送人，说一个杯子1000元啊，却还是当下写就清洗了杯子携回。从此饮茶用此杯，日晚不离案头。此杯之好，泡茶能观茶形水色，又不让谋我茶的人从外看见，仅我独享。抓盖顶疙瘩，椭圆洁腻如温雪，更合意的是它酣浊，搂在手中或放在桌上，侧面看去，杯瓣儿做人耳，杯子就若人头，感觉里与可交之人相交。写作时不停地饮，是那里盛了万壶也能饮得我满腹文章。我常想，世上能用此等大杯饮茶的，一是长途汽车的司机，二就是我了。都是靠苦力吃饭的人，但司机多用罐头瓶咖啡瓶当壶，我却是青花白瓷杯，这便是写作人仅有的一点清高吧。李白有过一句，唯有饮者留其名，如果饮者不仅只饮酒，也该有饮茶，那我就属饮者之列了。今冬里家里来客，见我皆笑，说个头小茶杯大，我笑而不答。但得大杯之趣了，是不与他人传授的。好，共同欣赏了贾平凹先生的散文《茶杯》。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咱们明天相同的时间不见不散。

0: 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咱们袋儿？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从脱贫答卷到振兴画卷系列报道，精准帮扶暖民心，困境家庭换新生，
1: 青春铸魂点亮蓝海，实干担当护航平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事关千家万户福祉。近年来，我市坚持四个不摘要求，健全防返贫监测与精准帮扶机制，把政策落到田间地头，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让一个困境家庭走出阴霾，奔向幸福，在滨城大地上绘就民生改善、万家安康的生动画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大石桥市汤池镇三家子村村民姚廷祥曾经因亲人离世、家人患病陷入困境，在当地党委政府精准帮扶下，如今他家人均收入稳定在2万元左右，妻子得到妥善照料，两个孙女安心求学、健康成长。曾经愁眉不展的他，如今满是幸福笑颜。大石桥市汤池镇三家子村村民姚廷祥：
4: 政府现在提高做的，现在挺好，现在国家一年2万多块钱，
5: 去年6月虽然是3000来块钱，现在这个有点种点地，有点不容易，那就咋个剩3000、2000、3000，所以呢，现在没什么困难。国家政策这么好，补助还3000，甚至有点奔头，心里头特别敞亮。
3: 我是坚持靶向施策，精准滴灌，一户一策破解民生难题。为实现家庭稳定增收，帮扶工作始终坚持书写与造血并举。姚廷祥

0: 通过五小产业帮扶项目获得扶贫额养殖扶持，拓宽了家庭收入渠道。另外，村里还为其老伴儿量身安排公益岗，让老人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切实改善生活条件。针对他两个孙女的学业难题，帮扶团队精准落实教育惠民政策，为其孙女连续三年申请雨露计划教育帮扶补助，彻底解决了孩子求学后顾之忧。大石桥市汤池镇三家子村党总支书记张杰：
1: 三家子村村民户27户，45人，每年的产业分红呢700元左右，通过村里务工的方式获取。公益岗以保洁员为村里收拾卫生垃圾，每月500元，签合同，半年为7天，一共是3000元。引入计划是为了考虑职业技术教育类的孩子帮扶的，每年3000元，一直到毕业。
0: 我市始终坚持四个不拆，筑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实根基。
2: 全市积极强化衔接资金保障，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2021年以来，全市累计投入市以上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达3.69亿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资金支撑。我市还深入实施雨露计划加就业促进行动，着力解决脱贫家庭子女职业技能提升和就业增收问题。2021年以来，累计资助脱贫家庭子女1789人，发放补助资金536.7万元，切实保障脱贫家庭子女顺利完成职业技能教育，实现稳定就业。一枝一叶总关情，一点一滴见初心。姚廷祥家庭的蜕变，是我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困难群众实际需求，精准落地教育、产业、就业、兜底保障等各项政策，不断健全长效帮扶机制，用真心换民心，用实干解民忧。如今，越来越多像姚廷祥家庭一样的困境家庭走出阴霾，奔向幸福，乡村振兴的温暖成果正照亮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之路。
3: 大辽河奔涌入海，辽河湾碧波万顷。在这片海域上，北航航海保障中心营口航标处团总支的青年们扎根海事一线，勇挑重担，从智慧航标的技术创新攻坚，到海上通航安全的日夜坚守，再到公益志愿服务的暖心践行，以实干担当展现新时代青年航标人的初心使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走进北海航海保障中心营口航标处的值班室，智慧航标监控平台实时运转，全域航标运行数据动态更新，各类设施运行状态一目了然。工作人员正依托平台开展航标失常接报及跟踪处置工作。
5: 仙人岛港区一号灯符片一报警87米，沿航道方向附近没有船舶经过，然后请安全站核实片一情况。
4: 依托数字化技术，这里构建起智能监测、远程管控、快速处置的现代化运维模式。辖区内所有灯符标、灯塔、导标全面加装智能数据采集终端，实现航标运行数据24小时自动采集、精准传输。一旦出现设备异常，系统立即发出预警，并同步推送处置指令。北海航海保障中心营口航标处团总支副书记刘欢：
6: 我们集结青年骨干，针对传统航标作业定位精度低、不良天气作业难度大、安全风险高等突出问题，围绕高精度航标定位、浮标自动抛射、无人机智能巡检、低温环境航标运维等关键领域开展技术攻关，有效解决无人机智能巡检、航标电池恒温保护等技术问题，提升航标运维效率。
4: 这支青年团队肩负着辽东湾北部1.5万平方公里水域的航标建设与养护重任，让星罗棋布的驻航设施成为24小时不间断值守的安全哨兵。如今，北海航海保障中心营口航标处一处机关办公楼、6个基层站点、6处航标堆场、4艘航标巡检船舶的布局全面完善，一港一基地发展蓝图顺利落地。现代化航标装备体系已然建成，青年有为，奉献无悔。在筑牢海上通航安全防线的同时，这支青年团队主动延伸服务触角，组建海营志愿。

0: 服务队，成员均为青年骨干。他们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水上安全科普志愿服务。日前，海营志愿服务队走进营口市存志学校，开展水上安全知识进校园专题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演示救生衣正确穿戴步骤，利用人体模型讲解心肺复苏操作流程，通过情景模拟互动教学，让同学们在体验中掌握溺水自救、科学施救等技能。营口市存志学校学生刁以山：
1: 通过这次水上安全的知识课堂，我学到了防溺水的安全常识和自救的互助技巧，也掌握了心肺复苏的基本操作，同时也明白了遇到意外如何科学的去施救。
0: 北海航海保障中心营口航标处党群工作部邵庆友：
2: 我们营口航标处组建了海营志愿服务队，每年我们大概会开展十余次的进校园活动，内容涵盖乘船安全、救生衣穿戴、心肺复苏等，通过知识讲解与实操演练，提升学生们的安全意识与应急能力。
0: 一份荣誉，一份责任，一份坚守，一份力量。这群青年航标人怀揣守护海上通航的初心，扎根蓝色海疆，点亮平安航灯，为航海保障事业和港航经济发展贡献青春力量。2024年，北海航运保障中心营口航标处团总支被评为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
3: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我市开展快递员、网约配送员职业技能专项培训，全面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综合素养和职业技能。本次培训由市委社工部、市公安局、市人社局、市市场监管局和市邮政管理局联合主办，营口技师学院承办。培训现场，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专家结合快递、外卖行业骑行作业特点，依托典型案例讲解、现场规范示范等方式，普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及文明骑行准则，引导从业人员自觉纠正各类违规骑行行为，强化交通安全意识。营口技师学院的专家围绕服务礼仪、规范文明用语和高效沟通技巧进行实操演练，详细讲解快件保价、售后退款、货物货损等常见投诉问题的处理流程与纠纷化解技巧，帮助从业者提升服务质效，塑造行业文明优质服务风貌。同时，专家还解读快递员、网约配送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为从业人员长远职业发展明晰方向，搭建成长平台。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关切的权益问题，专家还讲解工伤预防和法律维权等专业知识，保障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4: 本台记者报道，4月23号，约见美好讲述我与图书馆的故事主题诵读会在市图书大厦举行。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市图书馆承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以辽河文脉书香营土为题，讲述了市图书馆70年的发展变迁与奋进历程。13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讲述者依次登台，以书为媒，以声传情，用真挚的情感与质朴的语言，分享各自与图书馆的温暖故事，传递阅读的力量，引起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此次主题诵读会作为市图书馆全民阅读活动周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诵读分享的形式，挖掘阅读背后的情感故事，展现图书馆作为城市大书房在文化传承、市民成长中的重要价值，进一步激发公众阅读热情，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80年代就出现，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呀，就那样的晃跳，就肺好像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

0: 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这是毅力。
1: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8: 来吧
7: 来吧
8: 来吧，
0: 来了，
7: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人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中国疾病监测系统的数据显示，跌倒已经成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因伤致死的首位原因。根据测算，我国每年有4000多万老年人至少发生一次跌倒。为什么老人特别容易跌倒？老人跌倒的后果有多严重？平常该如何预防呢？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如何预防跌倒的风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常常受到腿部肌肉流失、大脑认知功能和平衡能力下降、心血管意外、关节老化等问题的困扰，这些都让他们容易跌倒。如果还有骨质疏松，那会给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不便，甚至造成严重后果。髋部骨折在65岁以上老年人当中最为常见，就是因为老年人骨量流失严重，机体能力衰退，再加上髋部肌肉薄弱，像站立跌倒这样的低能量创伤就能够诱发髋部骨折。髋部骨折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凶险的，相关数据显示，发生髋部骨折的老年人术后一年内死亡率在 15.7% 到 26.8% 之间，因此髋部骨折

也被叫做老年人的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而根据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死亡率最高的五种癌症分别是肺癌 23.8%， 肝癌 13%， 胃癌 12.4%， 食道癌 10%， 结直肠癌 9.5%。 虽然这两者统计的不是同一维度的死亡率数据，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髋部骨折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某种程度上超过了一些常见的癌症。但是这种高死亡率并非是跌倒髋部骨折直接导致的，而是髋部骨折之后老年人站立行走功能严重受损，生存质量极受影响，所以临床上会积极主张手术治疗。但老年人本身机能衰退，抵抗力低下，还伴有各种基础疾病，即使术后通常会因为肺部感染、心力衰竭等原因影响寿命。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要遵循一个慢字，起床、起身、转头、转身的速度都要慢，避免走过陡的楼梯、台阶和坡道，就算跌倒也不要急于起身，以免造成更严重的二次伤害。另外，最好根据身体条件选用适合的拐杖、助行器、助听器，身的衣物、防滑的鞋也是重要的规避风险的措施。家是身的衣物，防滑的鞋也是重要的规避风险的措施。家是老年人跌倒发生最多的地方，对居家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能够有效地降低老年人在家中跌倒的几率。当然，你还可以请专业的机构进行评估之后来进行改造。老年人要特别警惕这两点，肌少症与骨质疏松，这两点常发生在髋部骨折患者当中，两者结合加剧了髋部骨折患者的负面健康结局，因此又被称为危险二重唱。人到中年以后，平均每年大约会丢失3%的肌肉，之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除了年龄相关的生理规律之外，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大的影响因素。只要两三个星期静止不动，就足以减少肌肉量以及力量。肌肉力量不足，尤其是腿部肌肉力量下降，就很容易导致跌倒，进而出现骨折等一系列影响生活质量的疾病，这些都会大大增加死亡的风险。而且研究显示，相比于肌肉更少的人群，肌肉多的人和肌肉力量正常的人往往寿命更长一些。这也提醒我们，所谓千金难买老来瘦，其实是一个需要扭转的误区。那么肌肉为什么会变少呢？一方面是能量与蛋白质不足可能诱发，另一方面也跟牙齿健康状况、吞咽困难，甚至于烹饪食物的难度相关，出现的不良结果需要综合分析。另外，肌少症会导致跌倒和骨折，而跌倒和骨折又会成为肌少症的原因。各种疾病相关的炎症感染也会导致患者的肌肉质量下降，还有高强度的精神压力，某一些疾病的治疗手段对身体造成的负担也会导致肌肉衰减。要想对抗肌肉减少这一现象，首先应当从年轻的时候就多储存肌肉，可以通过多做一些抗阻力的训练，比如哑铃操、俯卧撑、负重器械的训练、举重、弹力带等等。其次是进行一些耐力训练或者是有氧训练，建议老年人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比如骑自行车、慢跑，甚至于走路，对于维持肌肉力量也是很重要的。身体条件相对不足的老年人可以考虑。饮食方面，最重要的是热量。老年人因为消化机能衰退，导致食欲不好，每餐进食量减少，那就要适当的加餐，注重营养搭配，确保摄入足够的热量。其次是蛋白质，每餐大约20克的蛋白质对于年轻人就已经足够了，但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可能需要更多的蛋白质才能够维持肌肉的生长，有的学者建议每餐应该达到35克。
另外，亮氨酸丰富的食物，比如乳清蛋白、肉、鱼、蛋类，对于调节肌肉生长也很重要。N3 系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很重要。目前来看，注意通过海鲜或者鱼油来补充适量的 N3 系多不饱和脂肪酸，其抗炎作用可能会有助于肌肉的生长。对于多数人群，每日应当保证充足的钙的摄入。以一般成年人的食量，或者说一个较大儿童的食量来说，每天可以在不喝奶的情况下，通过常规的食物获得大约300毫克钙，而每100毫升牛奶就可以带来110毫克左右的钙。如果能够做到每天喝一包奶加上一小杯酸奶，再吃够绿叶蔬菜和十字花科蔬菜，钙摄入量也就够了，可以不用吃钙片了。但是老年人容易钙摄入不足，通过补充剂来额外的增加钙摄入也是有必要的。不过还是要注意，一般钙剂的吸收率可能偏低，同时对健康的效果也不如天然食物那样的全面均衡，还是应该优先通过饮食来补充钙。当然更好的选择还是要保证户外活动，比如一般建议每天保证1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不但可以帮助获得维生素 D， 增加钙的吸收，对于精神调剂也非常有用。总之，坚持运动，特别是抗阻力训练，保证充足的热量、足量的蛋白质，都可以帮助老年人预防甚至是逆转肌肉衰减综合征。再加上居家环境的适老化改造，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减少跌倒和髋部骨折的风险。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吃药、滴药、涂药、喷药，我们的一生都在升级打怪，必经之路一定会遇到恢复生命值的医药箱。在现实生活当中，用药可是大有讲究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吃药的正确姿势。说到吃药的正确姿势，其实站立是最科学的服药姿势。我们的食道本身有三处生理性狭窄，食物容易在这里滞留卡顿。当我们直立时，食道呈自然垂直状态，有利于药物顺利滑行到胃中，尽快吸收。坐着尤其是躺着吃药，药物容易粘在食道壁，粘附的药物就会刺激甚至腐蚀食道壁。如果不方便站立，吃药时至少坐直身体。有人吃药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气势，猛仰脖子猛吞药，这种吃药的动作啊不可取，容易发生呛咳，特别是老人和孩子。吃药时动作最好慢一些，适当使用下面的这些小技巧，有助于帮你顺利服药。吃药前先喝两口水，避免口腔太干，药物粘在舌头或者口腔黏膜上。如果是片剂，喝水之后稍微抬一下头，药片更靠近咽部，有利于吞服下咽。如果是胶囊，喝水之后稍微低一点头，胶囊比较轻会上浮，也更靠近咽部。一般情况服药之后不要立刻躺下，应活动5到10分钟。有些药品会要求30分钟内不要躺下，避免药物滞留食道，延缓发挥作用。有些特殊的药品会要求服药后尽早躺下，还会根据治疗目的要求不同的躺姿。比如起效较快的安眠药，就要求服药之后尽快躺卧，以免发生意外。含服硝酸甘油之后应该半卧位，这种姿势既有利于心绞痛迅速缓解，又可避免因体位性低血压而昏倒。治疗胃溃疡的药物则根据溃疡部位不同，采取不同的卧位姿势，以便药物与溃疡面充分接触，促进溃疡愈合。比如治疗胃底后壁溃疡的时候，服药后最好仰卧；治疗胃体后侧壁溃疡，服药后就最好采用左侧卧位。吃药的姿势很重要，吃药时喝什么水、喝多少同样也是有讲究的。用水送服最保险，其他饮料要避免，它们会跟药物中的有效成分发生反应，影响药效。40摄氏度左右的常温水，或者你喜欢温度更低一点也没关系，

吃药喝的水，温度命低物高。像助消化的药如酶、益生菌、活性蛋白质等等，维生素类、微生物制剂、活疫苗等等。水温过高会破坏药物或者疫苗的有效成分，影响效果。每次吃药的时候喝60到150毫升水是比较合适的。有些人自诩为勇士，能不喝水直接干吞药物，这可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一方面，药物容易滞留食道造成损伤；另一方面，药品要崩解之后才能发挥药效，没有足够的水帮助药品溶解，药效发挥慢。但总有特殊情况，有的药要多喝水，有的药要少喝水。服用治疗痛风的药物就应该多喝水，防止形成结石，每天要保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服用治疗结石的药物也要多喝水，减少尿液中盐类的浓度，减少沉积。服用磺胺类药物的时候，为防止结晶尿应该多喝水，还要加服碳酸氢钠。口服补液盐要按说明书每袋加足量的凉开水冲溶之后服下。大家都很熟悉的治疗腹泻的蒙脱石散，服用时只需要用50毫升水冲服，而且服用前后都不要大量的饮水。如果你用蒙脱石散效果不好，那就要看一看自己服药时以及服药前后是不是喝了太多的水。像治疗胃炎、胃溃疡等疾病的黏膜保护剂麦滋林颗粒剂的时候，仅需要15到30毫升水冲服，以利于较高浓度下形成对胃黏膜的保护作用。治疗慢性肾炎、高血压、水肿等病症时，需要控制水的摄入量，服药时宜酌减饮水量。服用止咳糖浆类药物之后，15分钟以后再喝水，因为药物要覆盖在发炎的咽喉黏膜表面，形成保护薄膜，减轻黏膜的炎性反应，阻断刺激，缓解咳嗽。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不要因为吃药时咽不下去就自作主张把药掰碎吃或用水溶解吃，这样也会影响药效，特别是肠溶片剂、缓控试剂，除非是特意写明了咀嚼片，这就一定要嚼碎了吃。再次提醒大家，实际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刚刚提到的这些药品，具体你服用的药品要怎么吃，最好问临床医师、开药的医生，还有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如何预防跌倒的风险和不同药物的正确服用方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了，我来问。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对于经常醉酒的人来说，酒后失忆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俗称断片儿。这是酒后瞬间的完全失忆，时间长短因人而异。一般而言，出现断片的人，其行为举止一切正常，但对于清醒的人来说，对方做过说过的事情都不记得了，实在是挺让人无奈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喝酒的人常会遇到的断片现象。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什么会喝到断片呢？酒精是一种麻醉剂，能够刺激大脑，

它会先关闭大脑的抑制功能，于是微醺的人会显得更活跃。接下来，当大脑承受不住酒精刺激的时候，就会短暂休息。再多喝一些，大脑就只好暂时进入一个长时间休息的状态了。人体就像一台录像机，正常的情况下，录像机的所有功能都在开动状态，你的所闻所见通通被记到脑子里，这就是我们的记忆功能。喝酒喝到一定程度，大脑中掌管记忆的重要部分，大脑颞叶的功能被酒精麻痹之后，人体就变成了一台只会取景而不会录制的录像机，你的见闻暂时都不再被大脑记录了。所以断片的出现其实是酒精造成的记忆损害。酒精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这让它可以自由穿透血液和大脑之间的屏障，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而这种损伤可以通过多种神经递质系统来实现。在刚刚饮酒之后，饮酒者的空间学习记忆能力会下降，而长期喝酒导致慢性酒精中毒的人，记忆障碍的比例大大高于智力障碍。酒精对大脑的影响是慢性的，长期反复出现断片的情况，在酒依赖患者当中非常多见，而一旦脑部受损，记忆的恢复将非常困难。还有部分人把断片这种现象称之为酒后失忆，在喝酒断片之后，人的意识会比较混乱，这是因为酒精对大脑的记忆力造成了损害。人的大脑里面的颞叶主要是负责掌握记忆力的一个组织，而酒精就好像麻醉剂一样，当人体喝酒喝过量，就会刺激大脑神经，导致这个颞叶无法进行正常工作，所以也就出现了断片的情况。虽然可能喝酒的人当时还是有一些意识的，但是酒醒之后却完全没有记忆了。喝酒喝到断片，其实已经算是酒精中毒了，对于我们机体健康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儿。酒精其实是一种脂溶性麻醉剂，很容易通过血脑屏障直接进入大脑麻醉神经。当喝酒喝过量，兴奋性中枢神经机制会受刺激，人就变得兴奋亢进。当抑制性中枢神经机制被激活之后，人就开始变得麻木迟钝，大部分人最后会倒头大睡。人在短时间内大量饮酒会导致饮酒者的记忆能力下降，换句话说是酒精会损害人的认知功能，特别是慢性酒精中毒的人，这个时候对大脑和神经系统都会有一些损伤，并且这些损伤是不可逆转的。另外，喝酒喝断片了还会损害人的心脏和肾脏，增加一些意外疾病的发生。那如何才能避免断片和它带来的危害呢？如果不得不饮酒，就要注意控制量，而且不要喝得太快。第一，喝酒前最好不要空着肚子喝酒，在人体空腹的时候，酒精会更快地被吸收，容易醉。第二，喝酒前可以适当地吃一些油脂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鸡、鸭、鱼、肉等等，这些食物在胃里被排空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这样喝酒的时候就可以延缓酒精对身体的吸收，减轻胃肠道的负担。第三，喝酒时尽量不要只喝酒，建议喝酒时可以尽量的多喝一点矿泉水，因为水可以稀释体内酒精的浓度，可以帮助我们尽快将酒精排出体外。第四，喝酒时不要混酒喝，也不要混合碳酸饮料一起喝，碳酸饮料含有很多的二氧化碳，饮用之后会使胃膨胀，同时二氧化碳还会促进酒精进入小肠的速度，加速酒精的吸收速度，增加肝肾等脏器的负担。喝酒带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是微醺让大脑兴奋起来，然后是醉酒不适，可能会引发头疼、恶心等不适症状，再是断片，行为已经失控但是不记得自己干过的事儿，最后是完全不省人事，没有任何的行为能力。一般来讲，如果摄入的酒精量足够多，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醉酒断片。不过不同的人酒量不同，酒量大的人需要摄入更多的酒精才会断片，而酒量差的人即使是少量的酒精也会让其酒后失忆，而且失忆的时间也可能会更长。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成年人总有一些难言之隐，而最不愿意说的病，痔疮肯定在其中了。不管男女老少，屁股这个一向吃苦耐劳、从无怨言的隐秘角落，要是突然痛了起来，真的会让人惊恐和尴尬。也是因为尴尬，痔疮成了人们最熟悉的陌生病，要么不知道自己已经得了痔疮，要么知道之后羞于看医生，打算买点药涂了自愈，实在

不能拖了，也是悄悄请个假去医院。痔疮这种普普通通的肛肠病，硬生生地被逼成了一段神秘的都市传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难言之隐——痔疮。关于痔疮，民间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莫过是十人九痔，仿佛大部分中国人命里都躲不过这一劫，但实际情况远没有到如此夸张的程度。根据一项从2013年开始的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中国人的肛肠疾病总患病率为 50.1%， 其中基本都是痔疮。另外，诸如十男九痔、十女十痔这样的俗语其实也不太靠谱。根据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中国男性女性肛肠疾病的患病率分别为 50.4% 和 50.17%， 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也就是说，在得痔疮这件事情上，男女的概率是差不多的。除此之外，老少之间也没有太过显著的差异。从25岁到64岁，每个年龄组的肛肠疾病患病率都稳定在 50% 左右。虽然男女老少的肛肠疾病患病率都差不多，但是在不同地区的中国人，患病率差距可就大了。从全国来看，成年人痔疮患病率最高的其实是湖南，有 76.64% 的被调查对象都得过痔疮。最低的是山东，患病率仅为 27.07%。大家都知道湖南人是吃辣的一把好手，但是让人意外的是，不擅长吃辣的广东以 67.42% 的患病率名列第二，甚至浙江都比四川和重庆要高出不少。不是都说多吃辣容易得痔疮，难道痔疮和吃辣无关吗？其实痔疮的成因还不是完全清楚，整体上认为人的直立行走、体位改变是痔疮出现的根本原因，包括吃在内的很多其他因素可能加重了痔疮。痔疮简单说就是人的肛垫出了幺蛾子，肛垫是肛管黏膜下的一层环状血管垫，它的功能是控制肛门的开和闭。作为菊花的守门人，直立体位的重力给了肛垫很大的负担，如果在频频的遇到诸如便秘时费劲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就会因为负担过重而出现扭曲松弛这样的损伤。同时腹泻这种连续蹲厕所的行为也会让肛垫频繁受到刺激，这些都容易导致痔疮的出现。虽然吃辣并不直接引起痔疮，但是辣对于肛门的直接刺激痛、吃辣之后的腹泻都能让菊花直呼快逃，这里太要命了，会让你对于痔疮印象更为深刻。当然了，除了吃辣，蔬菜和水摄入太少、肉吃太多这样的不利于消化的饮食习惯，因为容易引发便秘，对痔疮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虽然肉的营养价值比较高，尤其富含蛋白质和各种维生素以及丰富的矿物质含量，但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显示，无论是哪一种肉类及其制品，如果大量且频繁的摄入，都会明显增加肛肠疾病的患病率。尤其是每天摄入牛羊肉和水产品的人群，相较于基本的不摄入者，肛肠疾病的患病率最高增加了 14.5%。 但是不管怎么样，吃最多只是痔疮的诱发因素。很多人把菊花受伤的账都算在辣椒和吃肉多身上了，这确实啊有点冤枉他了。影响我们得痔疮的关键并不是吃这件事儿。要知道，除了病从口入，诸如久站、久坐、久蹲等各种直接给肛门施压的行为，就是影响肛肠疾病发病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显示，每天保持不良姿势，如久站久坐四小时以上者，肛肠疾病的患病率为 56.67%。 而保持不良姿势小于一小时的人群，该比例仅为 44.95%， 前者比后者患病率高了 11.72%。 从职业上看，需要每天长时间保持站立或者坐下姿势，
无法经常活动的司机、教师等人群的患病率远高于正常人均值。加班久坐的工作模式破坏的不仅是你的生活，还有你脆弱的肛门健康。除此之外，现代人无师自通的各种不良排便习惯，更是进一步摧残着早已不堪重负的肛门。手机让现代人如厕时更加不枯燥，带薪拉屎也因此成为了职场人最快乐的摸鱼方式。但动辄30分钟的蹲坑时长，真的会让你的肛门喊爹骂娘的。根据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统计，排便时间超过30分钟，肛肠疾病患病率相较于正常水平上升近20%，达到了68.52%。而如果你能够将排便的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内，这一数字将回落到44.41%。少在上厕所的时候玩手机，对你的肛门真的有好处。除了时间过长，不良的排便习惯还包括排便用力过猛和忽视或刻意抑制便意等行为。改掉这些不良习惯，可以大幅度地降低患肛肠疾病的可能性，最高降幅可以达到近30%多。在3000多位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志士留在知乎上的得病故事当中，能看到各式各样混杂着恐惧、悲伤与紧张的故事，其中最突出的情绪就是痛苦。根据统计，在这3000多个痔疮故事当中，仅是与痛相关的字眼就出现了17223次，热度指数位居榜首。有人被逼无奈，终于上了手术台，切除病灶时才明白什么叫做生命不能承受之痛。有人以为治疗过后就能重新做人，伤口被排便一次次撕裂之后才惊醒，人生的磨难才刚刚开始。除了要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饱尝病痛折磨之后的有志之士们在社交媒体上告诫大家最多的就是，在痔疮出现端倪时千万别置之不理，等问题严重之后，那才真的是要坐立不安了。只可惜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件事情。在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当中，被调查的68906名城乡居民当中，有34552人患有肛肠疾病，但只有一半不到的人意识到自己有痔疮。可即使意识到自己得痔疮之后，还是有1/4的人选择啥也不干，任由痔疮病变程度发展到可能要动刀子的程度，最主要的理由还是觉得自己目前问题不大。可痔疮的脾气实在是难以琢磨，可能你前一天晚上还在幸福地唱着歌刷着红油火锅，第二天就痛得连路都走不了。多少人在有了痔疮症状之后都经历了治愈后复发、复发之后又治愈的反复，最终不得不割以永治。所以要是你还没有得痔疮，记得不要再带着手机上厕所了，避免久坐、久站、久蹲，合理膳食，保持大便顺畅，不便秘、不腹泻。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喝酒人为什么会断片儿，以及成年人的难言之隐痔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

0: 就在我们身旁。
1: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2: 来吧
1: 来吧
2: 来吧，
0: 来了，
1: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啊，会出现睡眠问题，比如说晚上睡不好，白天呢又常常犯困，有的时候看着看着电视啊，哎就睡着了。神经内科和老年病科的专家提醒大家，如果老年人白天总是犯困，经常打瞌睡，有可能啊是疾病的征兆，需要引起家人的高度重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一起来说说老年人总打盹儿，可不能掉以轻心。老赵今年73岁了，这段时间呢就出现了一个怪毛病，一个人看电视的时候特容易犯困，哎，不一会儿啊就睡着了。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家里人轻轻地拍他一下，老赵呢马上就又清醒了。虽说人老了就容易犯困，但是家里人呢还是很担心老赵这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娄慧玲告诉大家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全身各部位的功能呢也都在退化，老人的体力精力那都大不如前了，容易出现乏力啊、失眠啊、健忘啊、犯困啊、包括昼夜颠倒等等这些老化的现象，再加上听力视力的下降，不爱活动和交际，老年孤独不出门等等这些因素，白天呢经常会犯困，虽然呢会很快

进入睡眠状态，但是又不是完全的睡着了，只要外部给予一点点轻微的刺激，比如说喊一声拍一下，哎，就能马上被唤醒。虽然醒过来了，却常常表现出注意力散漫，回答和行动都很迟缓的状态，或者呀，有人是记忆模糊，没有睡前的记忆等等这些情况。当刺激消失之后呢，又会进入到睡眠状态。实际上啊，这种犯困的状态有可能是脑功能异常的早期表现，如果加重了，会变成嗜睡昏睡的状态，进一步恶化的话呢，那最严重的就会陷入昏迷状态，所以啊，需要引起家属的高度重视。那么说，犯困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欧阳英军分析说，在临床上，一般有可能是四种原因引起的老年人出现犯困迹象。哪四点呢？您听云生给您慢慢的说一说。首先呢，提到的是老年人群体当中常见的老年痴呆症。这种病从发病初期开始，大脑里某一处掌管着生物钟睡眠的地方就发生了病变，从而呢打乱了睡眠和苏醒的正常作息节奏，容易引起昼夜颠倒。此外呢，老年痴呆症如果进一步加重，神经功能进一步退化，缺氧缺血，导致人呢变得无精打采，表现为时常打瞌睡犯困的这些症状。然后啊，就是脑血管硬化。中老年人因为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引起了脑血管硬化等等这些病变，出现了脑供血不足，甚至呢会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塞等等情况。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咱们脑组织出现缺血缺氧的现象，早期啊会出现容易犯困、哈欠连天等等这些症状。尤其是短期出现症状加重的朋友，那就要考虑是不是疾病的先兆了。长期的大脑供血不足，久而久之会影响大脑正常功能的发挥。这类病人呢，可能同时伴有头晕啊、头痛啊等等这些症状。其次啊，也是很常见的病症，心脏病。大脑啊，是人体的指挥官，大脑无时无刻不在控制着人体的各个器官。可是呢，大脑组织对缺血缺氧状态是最为敏感的。一般情况下看来啊，心脏泵出的血液里边差不多有五分之一是供给脑组织使用的。因此可见呢，大脑代谢受心脏收缩功能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的大。当中老年人患有心脏病的时候，心脏向外泵出的血液会大大减少，这就导致了大脑出现缺血缺氧的现象，从而呢引起精神不振、爱瞌睡等等症状。如果同时伴有心悸、气短、胸闷、头昏等等症状，特别是在活动之后症状会加重，休息一会儿呢，哎，症状又会减轻，这样的话最好您去查一查心脏功能，比如说做个动态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哎，这些都可以。娄慧玲还认为啊，犯困也可能是由于甲状腺功能低下造成的，因为甲状腺激素合成分泌减少了，或者呢是其生理效应不足，会导致机体代谢降低，神经系统功能下降，出现了淡漠、嗜睡、乏力、懒言，在老年人是很常见的，也很容易被误诊的。对于患有糖尿病的老人，如果突然出现嗜睡的情况，那很有可能是由于并发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所导致的。因此啊，这个时候应该及早的将老年朋友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如果是自身或者是孩子们发现老人的犯困现象有可能是由疾病引起的，那么首先咱就应该找自己经常就诊的医生去进行咨询。

就算它不是疾病引起的，也要尽早的做出调整。犯困打瞌睡的人会因为轻微的刺激被唤醒，反复如此呢，对神经系统会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啊，家人应该尽量的多和老年人交谈沟通，积极的增加对话的机会，避免让老人呢感到生活枯燥无味，这个呢也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建议老年朋友啊，您得进行适当的运动。适度的运动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机能，也能够促进夜晚的睡眠。而且啊，多晒太阳可以使生物钟复位，让人很好的区分白天和黑夜。再有呢，午睡也是有效的方法，但是您得注意，午睡的时间呢，咱可不能太长，30分钟左右的午睡效果就很好了，既可以消除白天的睡意，又几乎不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但是您得注意，在下午3点之前呢，咱就得结束午睡了。另外，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也可以帮助老年人守护身体健康。当出现了嗜睡犯困症状的时候，老年朋友要注意，咱们调整一下饮食呢，要清淡，减少高脂肪、高胆固醇、高糖、高盐的摄入，多吃点水果、蔬菜，注意饮食的均衡。除了外界的帮助，老年朋友自身也要有一个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每天呢给自己制定好生活学习的计划，并且呢咱们尽量的努力完成它。对于自尊心呢、感情等等方面发生的一些问题，咱们呢要及时的进行心理咨询，这一点也很重要。采用心理治疗，去除与发病有关的不良的心理因素，避免精神刺激，帮助老年朋友建立正常的生活习惯。那么专家提醒大家说，犯困呢、嗜睡呀、是轻度的意识障碍，大多数情况老人无法自己应对，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家人的支持和帮助。不管是作为儿女的还是老伴儿，一定要对此类的症状加以重视，不要因为觉得这是小事儿就把它忽略了。很多严重的疾病爆发之前呢，可都是比较平静，甚至没有什么先兆的。听完前面云生给您的分享，希望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能够留心身边老人的日常表现，对于比较异常的现象，一定要尽早的了解原因，以防因为拖延而延误了疾病的治疗。那咱们老年朋友自己呢，也不要放任犯困啊、嗜睡啊这种状态不加管理，不要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您呢，一定要和医生配合，进行适当的应对。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啊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呢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咱们来欣赏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写于1996年的一篇散文《茶杯》。我戒酒后嗜茶，多制茶具，先是用一大口粗碗，碗沿搁嘴，又换成宜兴小壶。隔夜茶味不馊，且壶嘴小巧，琴吮有爱情感。用过三月，缺点是透壶不能瞧见颜色，揭盖也只看着是白水一般，使得那些款爷们来家了，并不知道我现在饮的是龙井珍品，便再换一玻璃杯，法兰西的，样子简约大方，泡了碧螺春，看薄雾绿痕，叶子发展，活活如枝头再生，便写条幅挂在墙上，无事乱翻书，有茶请待客。人便传我家有好茶，一传二，二传三，三传无数，每日来家饮茶人多，我纵然有几个稿酬，哪里又能这么贡献？藏在冰箱中的上等茶日日减少喽。还有甚者，我写作时烟是一根一根抽，茶要一杯一杯饮的。烟可以不影响思绪，在烟色中去摸，茶杯却得放下笔去加水，许多好句就因此被断了。于是想改换大点茶杯，去街上数家瓷店，杯子都是小，甚至越来越到沙果般小。店主说，现在富贵闲人多，饮茶讲究品的。我无富贵，更无有闲，写作时吸烟如吸氧，饮茶也如钻井要注水一样。

是身体与精神都需要的事，品能品出文章来。10月15日，本单位的宋老兄说过要请吃的，搁8斤羊肉，红肿一顿，但却迟迟没动静。去穆老弟处打问，却见他桌上有一杯，高有6寸，粗到双掌张开方能围拢，还有个盖儿，通体白色，着青色山水楼阁人物图，古也不古，形状极其厚朴，顿生掠夺之心。问是哪儿买的，不是茶的人却用这等杯子。穆老弟口吻严重，说是专制的，无处可买。又说你想要了可以给你，得写一副字交易。我惜我书法，素不轻易送人，说一个杯子1000元啊，却还是当下写就清洗了杯子携回。从此饮茶用此杯，日晚不离案头。此杯之好，泡茶能观茶形水色，又不让谋我茶的人从外看见，仅我独享。抓盖顶疙瘩，椭圆洁腻如温雪，更合意的是它酣浊，搂在手中或放在桌上，侧面看去，杯瓣做人耳，杯子就若人头，感觉里与可交之人相交。写作时不停地饮，是那里盛了万壶也能饮得我满腹文章。我常想，世上能用此等大杯饮茶的，一是长途汽车的司机，二就是我了。都是靠苦力吃饭的人，但司机多用罐头瓶、咖啡瓶当壶，我却是青花白瓷杯，这便是写作人仅有的一点清高吧。李白有过一句，唯有饮者留其名，如果饮者不仅只饮酒，也该有饮茶，那我就属饮者之列了。今冬里家里来客，见我皆笑，说个头小茶杯大，我笑而不答。但得大杯之趣了，是不与他人传授的。好，共同欣赏了贾平凹先生的散文《茶杯》。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咱们明天相同的时间不见不散。

安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

0: 累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喽，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每个人在家里都会准备一些常用药品，例如菌素、霉素、环素、头孢、沙星、西林、硝唑、磺胺、培南，这些通常都是抗生素。抗生素曾是人类健康之光，有了抗生素，人类才有了对抗细菌感染的武器，很多不治之症因为它成为了历史。抗生素在今天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当好用变成了滥用，抗生素带来的新的巨大的健康威胁。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科普一下抗生素的使用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滥用抗生素带来的巨大危害，这些危害不光会影响到使用的人，跟我们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细菌虽然小，但它们拥有很强的适应变异能力，可以说是最成功的物种之一。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类虽然研发出了各种抗生素药物用来对抗细菌，但只要使用抗生素，就有几率随机出现细菌耐药，产生超级细菌。过度使用抗菌药物会加速耐药菌的产生，当细菌的进化快过新药研发的速度，我们会再次陷入无药可用的绝境。这一恶果已经出现了。数据显示，美国每年有200万人被超级细菌影响，造成99000人死亡。中国每年因此死亡的人数是8万人，2050年可能会增长到100万人。人体和细菌是共生的，我们的皮肤、肠道当中有大量的细菌存在，菌群的平衡很重要。特别是近几年，研究人员逐渐发现，肠道菌群与人体健康存在密切的关联。然而，使用抗生素，对于细菌通常是不分敌我的大范围杀灭，能直接破坏肠道菌群的稳定。

这会不会是引发整体健康的潜在危险因素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向这一方面。儿童免疫力差，容易生病，是抗生素滥用的重灾区。除了跟成年人同样的滥用危害，婴幼儿时期的抗生素使用还会带来长大之后的长久疾病风险。目前研究认为，包括哮喘、炎症性肠病、肥胖的出现，都可能与抗生素使用有关联。抗生素是引起药物性肝损伤、肾损伤的主力，也经常会带来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反应。而广谱抗生素对人体的正常菌群的影响是巨大的，常常给女性带来霉菌性阴道炎的苦不堪言。此外，抗生素比其他药物更容易带来过敏问题，严重时会危及生命。更可怕的是，中国的抗生素滥用的情况不容乐观。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人类使用的抗生素当中，多达1/3甚至一半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适当的。这个现象在中国更为严重。中国抗生素消费占了全世界抗生素的一半，人均使用量是英国的 5.7 倍，是美国的 5.5 倍。因为滥用抗生素危害大，所以国家对抗生素的使用早就是一个严字了。从2016年8月份开始，多部门联合印发了《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到2020年》，以管控肆虐的抗生素滥用。2018年，政府再次严令管控抗生素滥用，特别是儿童滥用的问题。从医生角度下手，对控制抗生素滥用是非常有效的。今天起码在大医院，处方开具的抗生素是有所减少的，但每次科普抗生素的时候，都有不少评论说，抗生素是处方药，是医生开给我的。作为一类药物，抗生素对于一些疾病的治疗不可缺少，但合理使用之外，滥用的情况确实普遍存在。其中医生的妥协和我们对于抗生素的错误认识，都是推动滥用的重要原因。就医买药，身体出现小毛病时，我们下意识的一句，这得吃点消炎药吧，可能就催使医生多开了抗生素。我们之所以有离不开抗生素的感觉，病了就想搞点来吃，医生开药的时候主动要，费心尽力的要在家庭药箱里备好抗生素，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我们把抗生素错叫成了消炎药。万病皆有炎，万病皆消炎。炎症是我们的身体面对致病因子和损伤时的防御反应，大多数疾病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炎症过程。抗生素能消炎吗？有时候是可以的。当炎症的根源是细菌感染时，抗生素能干掉细菌，自然也就消除了炎症。那可以把抗生素叫做消炎药吗？不能，因为炎症的范围太大了，而抗生素能处理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炎症中只有一少部分是感染相关的炎症，也就是机体面对病原体的防御反应。病原体五花八门，抗生素主要是对细菌感染有效，面对更多的病毒感染是无效的。就算是细菌感染，需不需要抗生素还得利弊权衡。轻微的细菌感染完全可以靠自身免疫控制，用抗生素反而弊大于利。抗生素只适合于少部分细菌感染性炎症的病因治疗，相当一部分的中耳炎、鼻窦炎、肺炎是不需要抗生素的。大部分胃肠炎、咽扁桃体炎、支气管炎也不需要使用抗生素，常见的感冒就更不需要使用抗生素了。所以不要把抗生素叫做消炎药，如果习惯了如此，遇到炎症就想消炎，就要用消炎药，那肯定会带来大量的不必要的使用。而消炎药本身也是一种不太准确的说法。其实在抗生素之外，有一类不分炎症原因直接对抗炎症、红肿、热痛的药物，称为抗炎药。我们常拿来止痛退热的布洛芬就是抗炎药。面对炎症，应该分析具体原因，是不是需要针对原因治疗，是不是要用抗生素应付红肿热痛，而不是一股脑的拿抗生素去消炎。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特别容易发脾气，虽然有些事情原本不值得生气，但就是很难控制激动的情绪。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饿肚子和生气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科学家们早就注意到了饥饿和情绪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联。美国科学院院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有意思的研究，107对夫妻被招募参与为期21天的实验，每人都拿到了一个巫毒娃娃和很多大头针。每天晚上，这些夫妻会根据自己一天里对伴侣的愤怒程度，决定往巫毒娃娃上扎多少根针。同时，研究者会通过检测他们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浓度来记录他们的饥饿程度。结果发现，参与者的血糖水平越低，往巫毒娃娃上扎的针就越多，更有可能刺激对方。即使研究人员把夫妻之间本身的关系满意度考虑进去了，这种联系也仍然存在。所以饥饿时大脑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的情绪一点就着呢？研究人员认为，葡萄糖之于大脑无异于燃油之于发动机，燃料少了，大脑维持正常功能自然就比较艰难，而人的愤怒、焦虑等负面情绪平时都被大脑边缘系统控制着，当能量供应不足的时候，边缘系统宕机了，对情绪和行为的控制能力也就减弱了。另外，饥饿引起的激素分泌也让人更容易怒，空空如也的胃会分泌饥饿素，它能刺激人的食欲，同时也会使人更加具有攻击性。肾脏也没闲着，它合成了不少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人在紧张状态下会释放的两种激素。去甲肾上腺素会升高血压，而皮质醇则是臭名昭著的压力荷尔蒙。这三种激素的分泌都能使人变得非常的容易愤怒，也更加具有攻击性。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牛津词典还特意收录了一个词 hungry， 它是 hungry 饥饿和 angry 愤怒这两个词组成的，翻译成中文就叫做恶怒。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恶极成怒的情绪其实是一种生存机制，有助于我们的生存。在两餐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供大脑消耗的葡萄糖的量会逐渐减少，而葡萄糖是大脑注意力和思维能力的首要燃料。一旦你的大脑开始饥饿，你跟人沟通会比平时更困难，做一些简单的任务也会感到困难重重。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公共卫生学院的布伦达·布斯蒂略斯表示，饿极而怒是身体控制核监管机制失控的结果。当我们饥饿却没有食物吃的时候，会产生令人沮丧的生理反应，大脑缺少葡萄糖将很难控制愤怒的情绪。当血糖水平太低的时候，大脑会触发释放应激激素，使得人更加的易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把压力转化为不健康的饮食，形成暴饮暴食的不良习惯。其实我们可以在一天中补充一些营养丰富的零食，有利于避免饿极而怒的现象。那么脾气暴躁吃什么好呢？首先推荐钙和镁。钙不仅构成骨骼和牙齿，还和神经系统的功能密切相关。小孩子缺钙会哭闹不止，成年人缺钙也会变得神经质，容易被惹怒，还会导致失眠，这也是很多女性更年期的最大困扰之一。镁被称为抗压力营养素，充足的镁能够减少压力激素的分泌，还可以减少人体 B 族维生素和其他营养素的消耗。食物推荐：奶类、芝麻酱、 豆制品、坚果等等。其次是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12 参与大脑乙酰胆碱的合成，维生素 B6 和叶酸则可影响脑中五羟色胺的合成效率。维生素 B6 还参与谷氨酸及其受体激活的调节，维生素 B5 和胆碱配合使用，能够显著地增强记忆和改善精神行为。缺乏它们不仅会记忆力衰退，还有增加抑郁的风险。推荐食物：粗粮、坚果、菌类、绿叶菜以及动物肝脏等等。第三，碳水化合物。人体内一种神经递质五羟色胺控制人的情绪，情绪低落的人体内这种物质很少，而碳水化合物能够帮助这种物质在体内合成。另外，正常的血糖水平也有利于神经系统和脑细胞的正常工作。这就是很多人节食一段时间之后对甜食充满渴望的原因。最后，脱水和饥饿的感觉相似，下丘脑在口渴时发出混杂的信息，导致人们认为需要吃些零食，此时喝杯水有助于控制你对垃圾食品的渴望。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

本期节目当中，许巍和你分享了抗生素的使用方法和饿肚子容易生气的科学依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从脱贫答卷到振兴画卷系列报道，精准帮扶暖民心，困境家庭换新生，
1: 青春铸魂点亮蓝海，实干担当护航平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事关千家万户福祉。近年来，我市坚持四个不摘要求，健全防返贫监测与精准帮扶机制，把政策落到田间地头，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让一个困境家庭走出阴霾，奔向幸福，在滨城大地上绘就民生改善、万家安康的生动画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大石桥市汤池镇三家子村村民姚廷祥曾经因亲人离世、家人患病陷入困境，在当地党委政府精准帮扶下，如今他家人均收入稳定在2万元左右，妻子得到妥善照料，两个孙女安心求学、健康成长。曾经愁眉不展的他，如今满是幸福笑颜。大石桥市汤池镇三家子村村民姚廷祥：
4: 政府现在提高做的，现在挺好，现在国家一人2万多块钱，
5: 去年6月谁在3000来块钱，现在这个有点种点地，有点不容易，那有啥个剩3000、2000、3000，这一年现在没什么困难。国家政策这么好，补助还3000，甚至有点奔头，心里头特别敞亮。
3: 我是坚持靶向施策，精准滴灌，一户一策破解民生难题。为实现家庭稳定增收，帮扶工作始终坚持书写与造血并举。姚廷祥通过五小产业帮扶项目获得扶贫额养殖扶持，拓宽了家庭收入渠道。另外，村里还为其老伴儿量身安排公益岗，让老人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切实改善生活条件。针对他两个孙女的学业难题，帮扶团队精准落实教育惠民政策，为其孙女连续3年申请雨露计划教育帮扶补助，彻底解决了孩子求学后顾之忧。大石桥市汤池镇三家子村党总支书记张杰：
6: 三家子村村民户27户，45人，每年的产业分红呢700元左右，通过村里务工的方式获取。公益岗以保洁员为村里收拾卫生垃圾，每月500元，签合同，半年为7天，一共是3000元。雨露计划是为了考入职业技术教育类的孩子帮扶的，每年3000元，一直到毕业。
3: 我市始终坚持四个不摘，筑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实根基。全市积极强化衔接资金保障，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2021年以来，全市累计投入市以上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达3.69亿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产业发展

0: 提供了坚实资金支撑。我市还深入实施雨露计划加就业促进行动，着力解决脱贫家庭子女职业技能提升和就业增收问题。2021年以来，累计资助脱贫家庭子女1789人，发放补助资金536.7万元，切实保障脱贫家庭子女顺利完成职业技能教育，实现稳定就业。一枝一叶总关情，一点一滴有效衔接，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市始终有效衔接，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困难群众实际需求，精准落地教育、产业、就业、兜底保障等各项政策，不断健全长效帮扶机制，用真心换民心，用实干解民忧。如今，越来越多像姚廷祥家庭一样的困境家庭走出阴霾，奔向幸福，乡村振兴的温暖成果正照亮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之路。
1: 大辽河奔涌入海，辽河湾碧波万顷。在这片海域上，北航航海保障中心营口航标处团总支的青年们扎根海事一线，勇挑重担，从智慧航标的技术创新攻坚，到海上通航安全的日夜坚守，再到公益志愿服务的暖心践行，以实干担当展现新时代青年航标人的初心使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走进北海航海保障中心营口航标处的值班室，智慧航标监控平台实时运转，全域航标运行数据动态更新，各类设施运行状态一目了然。工作人员正依托平台开展航标失常接报及跟踪处置工作。
3: 仙人岛港区一号登浮片一报警87米，沿航道方向附近没有船舶经过，然后请安全站核实片一情况。
2: 依托数字化技术，这里构建起智能监测、远程管控、快速处置的现代化运维模式。辖区内所有登浮标、灯塔、岛标全面加装智能数据采集终端，实现航标运行数据24小时自动采集、精准传输。一旦出现设备异常，系统立即发出预警，并同步推送处置指令。北海航海保障中心营口航标处团总支副书记刘欢。
4: 我们集结青年骨干，针对传统航标作业定位精度低、不良天气、作业难度大、安全风险高等突出问题，围绕高精度航标定位、浮标自动抛射、无人机智能巡检、低温环境航标运维等关键领域开展技术攻关，有效解决无人机智能巡检、航标电池恒温保护等技术问题，提升航标运维效率。
2: 这支青年团队肩负着辽东湾北部1.5万平方公里水域的航标建设与养护重任，让星罗棋布的驻航设施成为24小时不间断值守的安全哨兵。如今，北海航海保障中心营口航标处一处机关办公楼、6个基层站点、6处航标堆场、4艘航标巡检船舶的布局全面完善，一港一基地发展蓝图顺利落地。现代化航标装备体系已然建成，青年有为，奉献无悔。在筑牢海上通航安全防线的同时，这支青年团队主动延伸服务触角，组建海营志愿服务队，成员均为青年骨干。他们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水上安全科普志愿服务。日前，海营志愿服务队走进营口市存志学校，开展水上安全知识进校园专题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演示救生衣正确穿戴步骤，利用人体模型讲解心肺复苏操作流程，通过情景模拟互动教学，让同学们在体验中掌握溺水自救、科学施救等技能。营口市存志学校学生刁以山：
5: 通过这次水上安全的知识课堂，我学到了防溺水的安全常识和自救的互助技巧，也掌握了心肺复苏的基本操作，同时也明白了遇到意外如何科学的去施救。
2: 北海航海保障中心营口航标处党群工作部邵庆友：
6: 我们营口航标处组建了海营志愿服务队，每年我们大概会开展10余次的进校园活动，内容涵盖乘船安全、救生衣穿戴、心肺复苏等，通过知识讲解与实操演练，提升学生们的安全意识与应急能力。
2: 一份荣誉，一份责任，一份坚守，一份力量。这群青年航标人怀揣守护海上通航的初心，扎根蓝色海疆，点亮平安航灯。

0: 为航海保障事业和港航经济发展贡献青春力量。2024年，北海航运保障中心营口航标处团总支被评为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我市开展快递员、网约配送员职业技能专项培训，全面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综合素养和职业技能。本次培训由市委社工部、市公安局、市人社局、市市场监管局和市邮政管理局联合主办，营口技师学院承办。培训现场，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专家结合快递、外卖行业骑行作业特点，依托典型案例讲解、现场规范示范等方式，普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及文明骑行准则，引导从业人员自觉纠正各类违规骑行行为，强化交通安全意识。营口技师学院的专家围绕服务礼仪、规范文明用语和高效沟通技巧进行实操演练，详细讲解快件保价、售后退款、货物货损等常见投诉问题的处理流程与纠纷化解技巧，帮助从业者提升服务质效，塑造行业文明优质服务风貌。同时，专家还解读快递员、网约配送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为从业人员长远职业发展明晰方向，搭建成长平台。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关切的权益问题，专家还讲解工伤预防和法律维权等专业知识，保障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2: 本台记者报道，4月23号，约见美好讲述我与图书馆的故事主题诵读会在市图书大厦举行。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市图书馆承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以辽河文脉书香营土为题，讲述了市图书馆70年的发展变迁与奋进历程。13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讲述者依次登台，以书为媒，以声传情，用真挚的情感与质朴的语言，分享各自与图书馆的温暖故事，传递阅读的力量，引起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此次主题诵读会作为市图书馆全民阅读活动周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诵读分享的形式，挖掘阅读背后的情感故事，展现图书馆作为城市大书房在文化传承、市民成长中的重要价值，进一步激发公众阅读热情，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影子被拉长，思念也一样，是孤独在蔓延。街灯亮起来，照亮了等待，藏着未说出口的期待。我们总在暮色里细数遗憾，让回忆和夜色纠缠。可天黑也是温柔的，它包容所有没说出口的话，让心事在寂静里慢慢沉淀，等下一个黎明来和解。
1: 又到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满是欢喜。手腕万般迎来的早晨，有的是

0: 想你的夜，次次都是熬不过的思念，是心底最直白的呼喊，藏着多少辗转反侧的夜晚，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在寂静里疯长，夜色成了催化剂，让回忆愈发清晰，爱而不得的苦涩在旋律里蔓延。原来想念到极致，连呼吸都带着哽咽，只能任由这情绪在黑夜里反复拉扯。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听小霞的拆穿，像是被拽进一段满是疮痍的过往。谁会来拆穿你编的谎言？那是被欺骗后的无助质问，满心信任被现实狠狠碾碎。明知对方在编织谎言，自己却还心存幻想。可我也不会再等着你回来，这句又唱出了终于清醒后的决然。在爱里受伤，也在爱里成长，不再为不值得的人停留。不喜欢

0: 聚光灯暗下时，那些曾沸腾的欢呼，紧握的手，眼里的光，都成了褪色的票根。我们总以为曲终人散是终点，却在某个深夜听见熟悉旋律，才懂谢幕从不是结束，是把热烈锁进回忆，让遗憾长成铠甲，在下一场人生剧场里，带着旧伤痕依然敢开场。
1: 你会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可以忘记你里的逞强，像雨天收伞时的狼狈，要说清空聊天记录，却在输入框停住，说要删掉合照，却把背影刻进眼眸。那句我可以，藏着多少个我不能。原来忘记从不是删除键的事，是某次路过老地方，心跳不再乱了节拍，是听到你的名字，波澜终于归于平静，爱成往事，连想念都变得客气。

0: 怎样的语气试探彼此关系，这小心翼翼藏着多少卑微与珍视。本想抓住爱情，时光却匆匆，让遗憾生根。你是我触碰不到无法捕捉的银河，对方似璀璨银河，美好却遥不可及。我们无奈错过，陷入陌路沉默。可即便如此，那句你过得好吗，其实我是在说我还爱呢，还是泄露了心底未曾熄灭的眷恋。
1: 付出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2: 那年风里你说再见，后来命运把重逢写成省略号。曾以为并肩的路会很长，却在某个转角连背影都被时光磨淡。原来命运最残忍的不是错过，是让你在无数个深夜突然读懂当初那句随便里藏的成全。风还在吹，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敢说不甘心的夏天。

去秋来的刻度，圈出多少未说出口的挽留。曾以为牵手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岔口看着影子被拉长变淡，指针倒转也捡不回承诺。多像我们拼命按住后退键，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回忆褪色。那些共同标注的节点，终究成了单人翻阅的旧日历，风一吹就散成了时光里的尘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兴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中国疾病监测系统的数据显示，跌倒已经成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因伤致死的首位原因。根据测算，我国每年有4000多万老年人至少发生一次跌倒。为什么老人特别容易跌倒？老人跌倒的后果有多严重？平常该如何预防呢？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如何预防跌倒的风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60-70岁的老年人常常受到腿部肌肉流失、大脑认知功能和平衡能力下降、心血管意外、关节老化等问题的困扰，这些都让他们容易跌倒。如果还有骨质疏松，那会给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不便，甚至造成严重后果。髋部骨折在65岁以上老年人当中最为常见，就是因为老年人骨量流失严重，机体能力衰退，再加上髋部肌肉薄弱，像站立跌倒这样的低能量创伤就能够诱发髋部骨折。髋部骨折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凶险的，相关数据显示，发生髋部骨折的老年人术后一年内死亡率在15.7%到26.8%之间，因此髋部骨折也被叫做老年人的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而根据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死亡率最高的5种癌症分别是肺癌23.8%、肝癌13%、胃癌12.4%、食道癌10%、结直肠癌9.5%。虽然这两者统计的不是同一维度的死亡率数据，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髋部骨折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某种程度上超过了一些常见的癌症。但是这种高死亡率并非是跌倒、髋部骨折直接导致的，而是髋部骨折之后，老年人站立行走功能严重受损，生存质量极受影响。所以临床上会积极主张手术治疗，但老年人本身机能衰退、抵抗力低下，还伴有各种基础疾病，即使术后通常会因为肺部感染、心力衰竭等原因影响寿命。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要遵循一个慢字，起床、起身、转头、转身的速度

要慢，避免走过陡的楼梯、台阶和坡道，就算跌倒也不要急于起身，以免造成更严重的二次伤害。另外，最好根据身体条件选用适合的拐杖、助行器、助听器。如果已经有了骨质疏松的话，还可以根据情况选用髋关节保护器。还有选择合身的衣物，防滑的鞋也是重要的规避风险的措施。家是老年人跌倒发生最多的地方，对居家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能够有效地降低老年人在家中跌倒的几率。当然，你还可以请专业的机构进行评估之后来进行改造。老年人要特别警惕这两点，肌少症与骨质疏松，这两点常发生在髋部骨折患者当中，两者结合加剧了髋部骨折患者的负面健康结局，因此又被称为危险二重唱。人到中年以后，平均每年大约会丢失 3% 的肌肉，之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除了年龄相关的生理规律之外，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大的影响因素。只要两三个星期静止不动，就足以减少肌肉量以及力量。肌肉力量不足，尤其是腿部肌肉力量下降，就很容易导致跌倒，进而出现骨折等一系列影响生活质量的疾病，这些都会大大增加死亡的风险。而且研究显示，相比于肌肉更少的人群，肌肉多的人和肌肉力量正常的人往往寿命更长一些。这也提醒我们，所谓千金难买老来瘦，其实是一个需要扭转的误区。那么肌肉为什么会变少呢？一方面是能量与蛋白质不足可能诱发，另一方面也跟牙齿健康状况、吞咽困难，甚至于烹饪食物的难度相关，出现的不良结果需要综合分析。另外，肌少症会导致跌倒和骨折，而跌倒和骨折又会成为肌少症的原因。各种疾病相关的炎症感染也会导致患者的肌肉质量下降，还有高强度的精神压力，某一些疾病的治疗手段对身体造成的负担也会导致肌肉衰减。要想对抗肌肉减少这一现象，首先应当从年轻的时候就多储存肌肉，可以通过多做一些抗阻力的训练，比如哑铃操、俯卧撑、负重器械的训练、举重、弹力带等等。其次是进行一些耐力训练或者是有氧训练，建议老年人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比如骑自行车、慢跑，甚至于走路，对于维持肌肉力量也是很重要的。身体条件相对不足的老年人可以考虑。饮食方面，最重要的是热量。老年人因为消化机能衰退，导致食欲不好，每餐进食量减少，那就要适当的加餐，注重营养搭配，确保摄入足够的热量。其次是蛋白质，每餐大约20克的蛋白质对于年轻人就已经足够了，但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可能需要更多的蛋白质才能够维持肌肉的生长。有的学者建议每餐应该达到35克。另外，亮氨酸丰富的食物，比如乳清蛋白、肉鱼蛋类，对于调节肌肉生长也很重要。N3系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很重要。目前来看，注意通过海鲜或者鱼油来补充适量的 N3系多不饱和脂肪酸，其抗炎作用可能会有助于肌肉的生长。对于多数人群，每日应当保证充足的钙的摄入，以一般成年人的食量或者说一个较大儿童的食量来说，每天可以在不喝奶的情况下通过常规的食物获得大约300毫克钙，而每100毫升牛奶就可以带来110毫克左右的钙。如果能够做到每天喝一包奶加上一小杯酸奶，再吃够绿叶蔬菜和十字花科蔬菜，钙摄入量也就够了，可以不用吃钙片了。但是老年人容易钙摄入不足，通过补充剂来额外的增加钙摄入也是有必要的。不过还是要注意，一般钙剂的吸收率可能偏低，同时对健康的效果也不如天然食物那样的全面均衡。

还是应该优先通过饮食来补充钙。当然，更好的选择还是要保证户外活动，例如一般建议每天保证1小时的户外活动，不但可以帮助获得维生素 D， 增加钙的吸收，对于精神调剂也非常有用。总之，坚持运动，特别是抗阻力训练，保证充足的热量、足量的蛋白质，都可以帮助老年人预防甚至是逆转肌肉衰减综合征。再加上居家环境的适老化改造，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减少跌倒和髋部骨折的风险。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吃药、滴药、涂药、喷药，我们的一生都在升级打怪，必经之路一定会遇到恢复生命值的药箱。在现实生活当中，用药可是大有讲究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吃药的正确姿势。说到吃药的正确姿势，其实站立是最科学的服药姿势。我们的食道本身有三处生理性狭窄，食物容易在这里滞留卡顿。当我们直立时，食道呈自然垂直状态，有利于药物顺利滑行到胃中尽快吸收。坐着尤其是躺着吃药，药物容易粘在食道壁，粘附的药物就会刺激甚至腐蚀食道壁。如果不方便站立，吃药时至少坐直身体。有人吃药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气势，猛仰脖子猛吞药，这种吃药的动作啊不可取，容易发生呛咳，特别是老人和孩子。吃药时动作最好慢一些，适当使用下面的这些小技巧，有助于帮你顺利服药。吃药前先喝两口水，避免口腔太干，药物粘在舌头或者口腔黏膜上。如果是片剂，喝水之后稍微抬一下头，药片更靠近咽部，有利于吞服下咽。如果是胶囊，喝水之后稍微低一点头，胶囊比较轻会上浮，也更靠近咽部。一般情况服药之后不要立刻躺下，应活动5到10分钟。有些药品会要求30分钟内不要躺下，避免药物滞留食道，延缓发挥作用。有些特殊的药品会要求服药后尽早躺下，还会根据治疗目的要求不同的躺姿。比如起效较快的安眠药，就要求服药之后尽快躺卧，以免发生意外。含服硝酸甘油之后应该半卧位，这种姿势既有利于心绞痛迅速缓解，又可避免因体位性低血压而昏倒。治疗胃溃疡的药物则根据溃疡部位不同，采取不同的卧位姿势，以便药物与溃疡面充分接触，促进溃疡愈合。比如治疗胃底后壁溃疡的时候，服药后最好仰卧；治疗胃体后侧壁溃疡，服药后就最好采用左侧卧位。吃药的姿势很重要，吃药时喝什么水、喝多少同样也是有讲究的。用水送服最保险，其他饮料要避免，它们会跟药物中的有效成分发生反应，影响药效。40摄氏度左右的常温水，或者你喜欢温度更低一点也没关系。吃药喝的水温度宁低勿高，像助消化的药如酶、益生菌、活性蛋白质等等，维生素类、微生物制剂、活疫苗等等，水温过高会破坏药物或者疫苗的有效成分，影响效果。每次吃药的时候喝60到150毫升水是比较合适的。有些人自诩为勇士，能不喝水直接干吞药物，这可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一方面药物容易滞留食道造成损伤，另一方面药品要崩解之后才能发挥药效，没有足够的水帮助药品溶解，药效发挥慢。但总有特殊情况，有的药要多喝水，有的药要少喝水。服用治疗痛风的药物就应该多喝水，防止形成结石，每天要保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服用治疗结石的药物也要多喝水，减少尿液中盐类的浓度，减少沉积。服用磺胺类药物的时候，为防止结晶尿应该多喝水，还要加服碳酸氢钠、

口服补液盐要按说明书，每袋加足量的凉开水冲溶之后服下。大家都很熟悉的治疗腹泻的蒙脱石散，服用时只需要用50毫升水冲服，而且服用前后都不要大量的饮水。如果你用蒙脱石散效果不好，那就要看一看自己服药时以及服药前后是不是喝了太多的水。像治疗胃炎、胃溃疡等疾病的黏膜保护剂麦滋林颗粒剂的时候，仅需要15到30毫升水冲服，以利于较高浓度下形成对胃黏膜的保护作用。治疗慢性肾炎、高血压、水肿等病症时，需要控制水的摄入量，服药时宜酌减饮水量。服用止咳糖浆类药物之后，15分钟以后再喝水，因为药物要覆盖在发炎的咽喉黏膜表面，形成保护薄膜，减轻黏膜的炎性反应，阻断刺激，缓解咳嗽。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不要因为吃药时咽不下去就自作主张把药掰碎吃或用水溶解吃，这样也会影响药效，特别是肠溶片剂、缓控试剂，除非是特意写明了咀嚼片，这就一定要嚼碎了吃。再次提醒大家，实际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刚刚提到的这些药品，具体你服用的药品要怎么吃，最好问临床医师、开药的医生，还有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如何预防跌倒的风险和不同药物的正确服用方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

0: 说，
1: 留一道门，给人慎心。
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3: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4: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见识最重要，你见得多了，自然就会视野宽广，心胸豁达，女性所特有的一些弱点便会淡化，优点便会突出。小麦一直觉得旅行就像是这样一件可以让自我与梦想闪闪发光的事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看过《哈利波特》的朋友一定对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印象深刻吧，但是却极少有人知道霍格沃茨的原型来源于爱丁堡那座古城。因此本站小麦就带大家来到了具有文学之城、北方的雅典、英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称的爱丁堡。在小麦的心里，所有被外界定义的这些盛名都不能定义爱丁堡的样子。在小麦的印象当中，爱丁堡是一座有故事的城。作为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似乎并没有首府应有的匆忙，它有自己的格调，却又不失典雅。它有现代的一面，但也存留了几百年前的历史厚重感。它的人口约50万，在历史上英格兰和苏格兰王室联姻后，于1707年正式合并，共同成为英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爱丁堡充满了苏格兰独特的魅力，小麦在踏进这座城市的一刻就被深深惊艳了。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类似，这两座城都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同时又让人感受到浓浓的贵族气息。因为心中的哈利波特的情节，小麦首先来到了爱丁堡那个很有名气的咖啡馆 The Elephant House。 这里是哈利波特的诞生地，作者就是在这个咖啡馆里写下了哈利波特的手稿，而不远处的爱丁堡城堡就是霍格沃茨的原型了。咖啡馆静悄悄地立在那儿，如同一位面容沉静的老人，微风轻轻撩动起窗帘，一切都显得静谧而又安详。小麦不由得想，作者之所以选择定居在爱丁堡，定是对这座城产生了别样的情感吧。小麦到来的时候正赶上这里的音乐节，飘然入耳的风笛声悠扬却又苍凉，绵绵不绝地诉说着这座老城的浪漫。在爱丁堡这种有格调的城市里，最适合一个人慢慢地走。沿着王子大街向东漫步，就能看到心心念念的爱丁堡大学了。这所久负盛名的学校，区别于那些总是忙于猛刷世界大学排名的学府，来到这里，小麦才深刻地感受到爱丁堡大学的低调或许正是人们喜欢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走着走着，来到了有着全球最美十大街道之一之称的 Royal Mile。 传说中，如果你朝着 High Street 当中那个中洛西安之心的图案吐口水，就能够消除厄运。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吐口水之后注定有一天会回到爱丁堡。这不禁让小麦想起了提拉米苏的预言，要回来。千百年来，这里也曾征战频繁，每个出征战士的最大心愿也许就是回到爱丁堡，回到这个见证了他们出生和成长的美丽花园吧。街道两边屹立着很多用黑灰色砂石修建的建筑，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历史的厚重。 穿格子呢裙子的苏格兰男人悠然自在地走来走去，让人丝毫感觉不到局促和尴尬，因为这里的一切都和谐而温暖地融合在了一起，散发着迷人的气息。在爱丁堡的小商店里，随处都可以看见卖英格兰呢围巾、裙子和毛衣的商店。大家来到这里只是兴致所致，挑选适合自己的格子和颜色，而从不讨价还价。小麦很喜欢这种购物的方式，明码标价，想买就买，每一扇橱窗都透露着自由的欢喜。走出商店，一眼就看到了英式的红色电话亭，零零星星地遍布在街道两边，在湛蓝的天空下汇成一道耀眼的风景。真人的行为艺术让小麦看得眼花缭乱，辨不清真伪，路上的行人也不时被雕塑人的恶作剧吓得跳起来，继而哈哈大笑。这座城市真的充满了好多的元素，在这里眼睛似乎都不够用了，扫街也有点扫不过来。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爱丁堡城堡的面前，这座于六世纪就成为英格兰皇室的堡垒，比英格兰的利兹城堡早了200多年，比温莎城堡早400多年，比德国的海德堡城堡更是早了600多年。从古代战争的意义上来说，爱丁堡无疑是最坚固、最险要，也是最难攻克的堡垒。它筑于海拔高135米的死火山岩顶上，一面斜坡，三面悬崖，只要把守住于斜坡的城堡大门，便固若金汤，敌军纵有千军万马，对它都无可奈何，这也是其他古城堡难以匹敌的。爱丁堡城堡最让苏格兰人自豪的，小麦觉得要数爱丁堡城堡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位置了。爱丁堡城堡曾经是苏格兰的政治文化中心，这是哪个古城堡都不曾有过的地位。也正是因为如此，政治和军事的斗争使它始终处在中心角色的位置，也让它历经了更多的痛苦和沧桑。如今小麦站在爱丁堡城堡前，回想着哈利波特当中的魔法学校，不觉有些激动。它远没有温莎城堡的华美，也没有丘吉尔庄园的大气舒美，它更多的是沧桑凝重和神秘。城堡入口的上方，端端正正地镶嵌着象征苏格兰的红狮和象征英国皇室的皇冠。迈进城堡，顿时就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和朴实。从城堡大门旁边的石阶上去，很快的就到达了城堡的制高点。古老的城墙静静地伫立在山坡上，居高至险，傲视着一切。据说爱丁堡城堡曾经是堡垒、皇宫、军事要塞和国家监狱，因此防御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今古堡的城墙上仍然整整齐齐地安放着一个个乌黑的鼓炮，炮口和当年一样一致地对着福斯湾河，演绎着古时防御森严的紧张氛围。而如今从黑洞洞的炮口望出去，爱丁堡市就在它的守护之下，安然而妥帖地运转着。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游走在爱丁堡的古老浪漫里。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站在爱丁堡城堡的高处，

俯瞰爱丁堡市，这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城，一条天然的壕沟将爱丁堡市分成两个部分，靠近城堡这边是老城区，中间壕沟是铁路，火车站也在这里，壕沟的对面是新区，许多高大上的建筑和商店则都在新区，再远处就是连接大西洋的福斯湾河了。城堡内的宫殿里面陈列着大量的苏格兰宝物，比如1540年的苏格兰王冠、皇杖、皇剑等文物都置于皇冠室中。行走在这里，总有种暗道机关遍布的错觉，同时也让小麦感到颇为有趣。在爱丁堡城堡沿坡的位置，小麦见到了著名的圣玛格丽特礼拜堂，它建于12世纪的早期，里面非常狭小，只能挤下5-6个人的位置，但是面对神台，小麦却立即油然而生一种被升华的感觉。据说现在每周都有一个叫玛格丽特的爱丁堡妇女轮流到这里来献上鲜花打扫布置，看着礼拜堂中美丽的彩色玻璃窗上描绘出马克姆三世的圣洁王后，小麦想起在传说中，这座礼拜堂就是王后的儿子大卫一世于12世纪初兴建，献给自己的母亲的。而这座建筑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充满爱的故事，才足以矗立百年，却仍旧打动人心吧。从爱丁堡城堡唯一的出入口出来，仰望城堡，小麦仿佛看到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漫长争斗历史中，爱丁堡人表现出来的强悍和不屈的精神，而这一切都融进了爱丁堡城堡的一砖一瓦中，在漫长的时光里彰显着历史的厚重和苍凉。无论是活力的古老街道，又或者是那些被踩得发亮的道路石阶，以及那浓香无婆力的古老街道，又或者是那些被踩得发亮的道路石阶，以及那浓香无比让人垂涎欲滴的苏格兰奶酪，每一样都让我们流连忘返，铭刻于心。一位旅居英国的朋友告诉小麦，爱丁堡是最具大欧洲风范的城市，虽然毗邻英格兰，但是依然固守着苏格兰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古城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都不逊色伦敦，在更多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伦敦。如今小麦站在爱丁堡的土地上，才深觉这段话的含义。走出古老的城堡，小麦来到了名为哈利罗德 Park 的湿地公园，据说这里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过去曾经是贵族狩猎的地方，如今却早已不见当初的痕迹，大片的白色草花盛开在自然湖周边的草地上，天鹅、野鸭、野雁、海鸥欢聚一堂，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小麦蹑手蹑脚地走进一只天鹅，没想到它丝毫不怕人，动动长脖子向小麦要吃的，黑溜溜的小眼睛转来转去，甚是喜人。远处步履蹒跚、浑身毛茸茸的小燕子跟在大雁妈妈的身后，摇摇摆摆地沿着湖岸的坡路走到半山腰的小空场上觅食，而大雁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面断后。看到这一幕，让小麦的整颗心都瞬间变得温暖起来。湖边的草地上还有一窝一窝的小燕子在扎着堆睡觉，看见来人，这堆小毛绒玩具也只是好奇地抬眼看看，丝毫看不出胆怯，看我们一眼接着再睡。偶尔也会有一个妈妈警觉地站起来评估一下敌情，确认是朋友之后，再静静地卧在孩子的旁边继续休息，潇洒自在得很，让小麦忍不住感叹，人和大自然也可以这般和谐融洽。各族人民在长满鲜花的草滩上聊天晒太阳，海鸥不时地落下来偷吃一些面包和奶酪，
大摇大摆的样子，常常

惹恼原本和善的爱丁堡人，于是他们就有些不受欢迎，经常还没落地就被轰走了。看着他们可怜兮兮的样子，又让小麦觉得可爱至极。从爱丁堡归来，小麦似乎做了一场过眼云烟的美梦，可是又像心里从此住进了一只傲娇的小猫，每每想起就时不时地抓挠一下，让人的心又痒又疼。大概爱丁堡就是这样一座美得令人无法忘怀的城市吧。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大家锁定同一频率，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不容错过哦。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0: 来吧
2: 来吧，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爱能捂热一颗冰冷的心，总觉得再坚持一下就能等到转机。那些自我安慰的借口，那些一次次原谅的退让，不过是在错的人身上赌一个不可能的未来。爱得太真，太容易让自己牺牲，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懂，有些人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你，不是不够好，只是缘分不对。放手不是认输，是放过自己。与其在错的关系里耗尽热情，不如转身去等那个对的人。让每一份付出都被珍惜，让每一次心动都有回应。

前座位右边总是你的侧脸，曾经一转头就能看见的脸庞，如今却成了回忆里最模糊又最深刻的画面。那时的我们傻得可爱，满心笃定永远会到达，可最终还是在时光里走散。你还有遗憾吗？你敢不敢回答？每当这句响起，心里总有个声音在挣扎。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兑现的承诺，都成了岁月里的耿耿于怀。真的很讨厌长大，学会了隐藏情绪，可心底的思念却如伤疤，一碰就痛。又是一年盛夏，你是否也会偶尔想起我，想起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分开是解脱，却在每个空荡的房间里被回忆反复凌迟。你送的伞还立在角落，聊天记录舍不得删，连输入法都记着你的名字。那些不存在的日子，原来比在时更难熬。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也许我唱的歌还存在你的手机，总在细微处寻找你的痕迹，又在清醒后嘲笑自己的执迷。后来才懂，不再不是结束，是把一个人悄悄藏进余生的缝隙，偶尔想起，带着点疼，也带着点曾经拥有

原来有些人即便许久未见，却始终在心底最柔软处。曾经以为来不及从头喜欢你是遗憾，后来才懂那是成长的注脚。生活不是电影，不是所有心动都能修成正果，但那些为一个人心动的瞬间，如同白云缠绕蓝天，成为记忆里最美的风景。就算不能永远相伴，至少还有怀念的勇气。那心动的痕迹，是青春馈赠的珍贵礼物。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原以为爱能填满人生遗憾，可后来才发现，制造遗憾的恰恰是爱。那些藏在心底的话，那些反复斟酌的短信，那些为对方找的借口，都是爱的证明。在爱里，我们时而勇敢，时而怯懦，不断试探，又害怕受伤。或许这就是爱情的真实模样，有刺痛，有泪水，却也正因为这些不完美，才让每一次心动都刻骨铭心。

嘴里晃着的哪里是酒，分明是说不出的心事，想借着醉意说想念，话到嘴边却成了还好，想在深夜拨通那个电话，指尖悬在屏幕上，终究还是放下。我以为醉了就不会再想你，可谁知思念它百无禁忌，原来有些痛清醒时藏得住，醉了反而更清晰。这醒着醉的滋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拗，是假装洒脱背后的千疮百孔，是成年人世界里最沉默也最汹涌的叹息。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经以为自己是那个能给对方幸福的人，却没想到最终给彼此带来了伤害。如果分手太复杂，不如趁早放我走。
2: 走。

害怕孤单的话，我陪你回家。这是一种多么理智又温柔的态度。明明自己也深陷痛苦，却还想着照顾对方的感受。爱情里没有谁对谁错，只有适合与不适合。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与其在一段已经无法挽回的感情里苦苦挣扎，不如勇敢地放手，给彼此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心事的。
1: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2: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颈肩综合征，电脑族的鼠标手，手机族的手机肘，还有开车族的腰椎病等等。无论是掌指关节、桡腕关节、肘关节、肩关节、肋椎关节、骶髂关节、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还是直指关节，几乎所有的关节都可能发炎。如果身体多处关节同时发炎，则称这种疾病为多发性关节炎。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低龄化的关节炎。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有100多种类型，很多因素都可以引发关节炎。其中女性患类风湿关节炎的概率是男性的3倍，而关节炎当中最常见的类型是骨关节炎。它是一种由于退化或过度使用关节等因素诱发的非感染性的炎症性疾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全球骨关节炎患病人数已经超过了5亿。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骨关节炎的总患病率达15%，保守估计患者超过1亿。专家介绍，骨关节炎有3高的特点。那具体是哪3高呢？第一高是发病率高。骨关节炎在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在46%，在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达到了62%。第二个方面就是骨关节炎致残率高。第三高也就是医疗费用高。专家表示，关节疼痛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初期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重。重度关节炎可以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尤其是在关节肿胀时。到了晚期，关节活动受限加重，最终导致残疾。骨关节炎随着年龄的增加，发病率也在上升，所以往往也被看作是老年病。不过专家提示大家，其实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可能患上骨关节炎，而且骨关节炎的发病率也出现年轻化的趋势。骨关节炎发病的重点人群包括40岁及以上的人群、女性人群、肥胖或超重人群、有创伤史的人群，还有长期从事负重劳动等特殊职业的人群等等。此外，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得这个病，这种疼痛往往是蹲、跪这些动作，或者是爬山、上下楼这些动作，可能会引起这些病变关节疼痛。另外，还有一些类型的关节炎发病也正在日趋年轻化，比如痛风性关节炎，以前发病年龄基本在40岁以上，但近年来由于饮食结构的变化，发病年龄日趋年轻。临床上甚至有10几岁的男孩发作痛风性关节炎。另外，强直性脊柱炎可能合并外周的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炎症，高发人群也是青年男性。还有体重过重、受伤、感染和糖尿病等可能引发不同年龄的人患上关节炎。骨关节炎是长期逐渐发展的，如果年轻人已经有了骨关节炎的症状，就应该尽早治疗。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患上了骨关节炎呢？首先是关节活动是否受限。关节活动是否受限是自我检测骨关节炎的标准之一。如果患者出现关节活动受限的症状，就要考虑发生骨关节炎的可能性了。第二个是关节是否僵硬。许多骨关节炎患者会出现关节僵硬的症状，有些患者表现为早晨起来关节不能动弹，需要缓一缓才能活动。第三个指标是关节活动时是否发出摩擦音。骨关节炎患者活动关节时常会感觉到关节的摩擦，有时甚至可以听到咔嗒声或者是其他的摩擦音。不过很多患者早期不会出现这种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一定要高度重视了。最后一个指标是关节是否肿胀。关节肿胀也是骨关节炎的症状之一，多由受凉劳累、关节活动过多等使关节滑膜分泌大量的滑液，造成关节积液所致，俗称滑膜炎。滑膜炎的反复出现是提示骨关节

的重要信号。如果患者自查出现了以上情况，建议及时就医，请专业的骨科医生明确诊断，积极治疗。门诊中很多患者都是关节疼到难以忍受了才去就医，而此时骨关节炎的程度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阶段了。专家提示，患者应该从骨关节炎早期就要开始规范的诊治。骨关节炎是一个由炎症和免疫共同参与的慢性疾病，关节软骨的损伤以及由此产生的炎症持续存在，可能带来关节功能障碍、畸形、心血管和死亡风险增高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一旦出现关节的反复疼痛，走路时有骨摩擦感等疑似骨关节炎的症状，要尽早到医院骨科就诊。骨关节炎如果没有及时规范的诊治，最终结局就是进行人工关节置换。早在2019年，我国的人工关节置换手术量就达到了近90万台，且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其实导致关节炎的直接病因不是低温，而主要是运动和外伤导致的关节损伤、关节软骨老化、免疫功能异常等等。虽然年华留不住，没事儿还得多走两步，但关节遮得住，天冷穿秋裤，适当保暖防护，可以稍微减轻疼痛的程度。专家也提醒，在日常生活中不要让关节长时间处于一种姿势，长期翘二郎腿、久坐都可能对关节造成损伤。运动也要适度，动作正规，不要盲目，运动前则需要先进行充足的热身准备。另外，预防骨关节炎还要合理膳食，控制体重，多吃富含钙和维生素 D 的食物。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容易犯困的人总是承担着太多误会，小学起上课睡觉被老师批评最多的就是你，上了班开会还犯困，领导也拿你没辙，饭后一顿午觉，醒来时老板已经站在身边了，而且放眼望去周围的人都能精神一整天，只有自己特别容易打瞌睡，明明睡眠时间够长，昨晚也似乎睡得还行，怎么还是提不起劲儿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你总是爱犯困。人类的入睡机制十分复杂，爱犯困的原因也有许多，前一天晚上没睡好，熬夜太晚，都会导致白天犯困，暴力起床也会导致白天犯困。人的自然睡眠周期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当起床过于突然，或者让闹钟反复吵醒自己，睡眠周期就会被打乱，大脑还没有准备好就被强行拉进清醒状态，自然更容易困。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常见的犯困原因，可能不太容易想到。人的自然节律在一天之内存在波动，而下午会波动到低谷，此时人的体温会自动降低，精力也随之减退，进入休息状态，各个年龄段的人均有一定比例，到了下午就会自动开始犯困，这是正常的。而这时中午要是吃了太多东西，尤其是面条米饭等高碳水化合物的主食，喝了甜饮料，那还会叠加上严重的吃饱困。吃饱困非常常见，但其具体原因依然是人类的一大未解之谜。目前认为吃饱困与饭后体内多种激素水平变化有关，如食欲素、胆囊收缩素、褪黑素以及五羟色胺。主食吃太多造成血糖波动过快，大量分泌的胰岛素也会对大脑构成影响。好在缓解下午的倦意也很简单，午饭少吃点，多吃蔬菜，不要狂吃主食，实在不行中午小睡10到20分钟，就能让你在整个下午更加精神。一上班上学就困怎么办呢？办公室困的背后一个真正可能的原因就是建筑相关症状。建筑相关症状曾经有一个不太规范的俗名，叫做空调病，但不一定是因为空调，它与室内空调环境干燥、通风不良、污染有关系。常见的症状包括眼睛发干、疲劳、胸闷、头晕头痛等等。在较封闭的空调建筑内长期工作生活，也可能会发生

氧，降低大脑的活动水平，令人产生困倦感。如果一离开楼栋，犯困的状况就自动改善了，可能就是缺氧或室内污染导致的。与缺氧相关的犯困不止空调病，春困秋乏夏打盹儿也可能跟缺氧有关。它的直接原因是过敏性鼻炎引发的缺氧以及对睡眠质量的影响。鼻炎、鼻窦炎之类的鼻子问题治困效果特别显著。在知乎上，一位答主这样描述鼻炎带来的倦意：最夸张的是经常坐得端端正正，哎，就睡着了。而鼻炎常常跟季节有着密切的关系，春天的树木花粉、夏季的霉菌和牧草花粉、秋季的杂草花粉以及冬季的燃煤粉尘，每个都对应着一批由于过敏和刺激产生的鼻炎。当呼吸不通畅，身体和大脑一起缺氧，就会产生昏昏欲睡的感觉。如果有鼻炎，一定要及时治疗。除了鼻炎之外，能够导致犯困和嗜睡的疾病其实还有不少，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也就是俗称的打呼噜憋气，会影响睡眠质量，让人在白天更容易困倦。感冒、流感、慢阻肺等呼吸系统疾病也可能让人精力水平下降，更容易犯困。贫血、糖尿病、甲减、心脑血管疾病、部分肝病、肿瘤以及阿尔兹海默病都可能伴有嗜睡和慢性疲劳。另外，在白天常陷入无法抗拒的睡眠，而且部分场合随时随地都能睡，乃至突然睡过去而倒地，有这些表现的人需要警惕发作性睡病。秒睡其实并不总是健康的，随时能在10分钟以下入睡又总觉得特别疲惫的人，建议做个全身体检，你可能不是困了，是病了。最后还有一类人似乎天生就比较容易犯困，他们没有什么基础疾病，也不熬夜，却从小就是特困生，从上课的岁月睡到了上班的时代。对这种人来说，爱犯困真不是你的错，因为其实爱瞌睡也是遗传的。多项研究显示，一个人是否倾向于白天小睡约60%取决于遗传，有些人的睡眠规律就是不同于常人，这个确实不能怪他们。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不管春困秋乏夏打盹儿，还是睡不醒的冬三月，只要没有什么疾病，也不是处在不健康的建筑环境内，那就想睡就睡吧。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

0: 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0: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0: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1: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0: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3: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4: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峻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2: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7: 你必须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能七十。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8: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2: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

0: 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0: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2: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4: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5: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6: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5: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7: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5: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8: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9: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1: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10: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12: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

0: 去。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2: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3: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4: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5: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6: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7: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8: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7: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9: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0: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7: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1: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12: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6: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0: 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三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三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九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四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四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1: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三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0: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1: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0: 世界卫生组织三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1: 胸怀远大。

0: 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2: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3: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4: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2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5: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富，很多人都会想到北欧那片美丽的土地。安徒生用充满想象力的大脑所描绘的丰富多彩甚至可爱的梦境世界，有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他所生活的环境。如同他的名言所说，阳光、自由和花香，点点滴滴都融入了丹麦的艺术、浪漫和文化气息当中。这一站小麦就带大家走入丹麦，感受这个国家独有的风情。位于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的丹麦是曾经的北欧强国，一千多年前让英法闻风丧胆的维京人聚集之地。如今虽然说辉煌早已经逝去了，但是却丝毫掩饰不住现代丹麦的光辉。这得益于良好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四月的丹麦阳光温热慵懒，空气清爽宜人。这个人口不过500万的国家，平均税率却是欧洲最高的，甚至被评为了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因此小麦迫不及待地去探访他幸福的秘诀所在。第一个目的地，小麦来到了风景秀丽的小镇森纳堡。在酒店住下之后，发现对面赫然可见白墙红屋顶的花园公寓，据说这是当地人自己的房子。天空如海一般湛蓝，红白相间的房子与嫩绿的草地相映成趣，远处阳光下的大海平静而安详，整个小镇都沐浴在闲适的氛围当中。在酒店看到了大音乐家帕瓦罗蒂的专属房间，门外挂着他的名牌，就像是一个遥远的梦境。梦里帕瓦罗蒂先生被这座小城的浪漫氛围所感染，唱起低沉悠远的颂歌。出去走走，墙壁斑驳的古堡静静地矗立在小镇上，原来用来抵御德国人的作用早已经随着岁月逝去，如今它更像是一个忠诚的卫士，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宁静的小镇。时光静好，岁月安然，小麦想大概就是这样了吧。不知不觉我走到了海边，小麦一直认为海洋有一种神秘而伟大的吸引力，它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又让我们体会到内心的安宁。这个季节还有一些冷，海水温度也只有17-18度左右，但是清澈的波浪拍打上岸，如同流动的碧绿色玻璃。年轻的女孩子穿着轻薄的运动装在海边遛一条萨摩耶，蓝天、大海、女孩和有着天使之称的狗狗，每一个词藻似乎都充满了无限的青春气息，恍然间让小麦想起了17-18岁时候的某个下午。阳光明烈，水波耀眼，像是海里自由自在游动的水母，晶莹剔透的样子，又似一盏盏小小的灯塔，漂亮而又动人。同行的朋友告诉小麦说，对岸就是德国了，经常会有德国的帆船跑到这里来，他们把船停在岸边，然后躺在岸上悠闲地晒太阳。浪漫的北欧人民出国就像是走家串户一样熟悉而妥帖。年轻的丹麦青年热衷于帆船运动，于是蓝蓝的海面上总能看到冲浪的蓬勃身影。走在路上，各式各样的小摊并没有人看管，物品上面是有标价的，自己来挑选，自己称量，然后自己放钱，全凭人们的自觉。悠闲的丹麦人连卖东西都这样的悠闲，他们很懂得享受生活。朋友告诉小麦，周日除了超市和商场之外都是不营业的，晚上的下班时间也是6点到8点，周五可能下午4点就没有人了。丹麦为何要评

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小麦觉得从小镇上人们闲适的生活状态就能够感受出来了。小镇两边的房子小巧而又精致，风格各异但又奇特地和环境融合在一起，鳞次栉比，有一个比一个漂亮。小麦想，如果我生活在这里的话，一定也会爱上跑步或者骑车这样的慢生活吧。在森纳堡的西海岸，一望无际的稻田中点缀着一些小木屋，让小麦想起童话里的孩子们嬉戏的乐园。戴帽子的高中生说说笑笑地走过，和书画上丹麦人的形象并无二致。据说这种帽子高中毕业以后就不需要再戴了，想来和我们国家古时的各种成人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吧。坐上从斯纳堡开往欧登塞的火车，一路上各种田园风光掠过两旁，呼吸着最纯净的空气，脑海中闪现的是吉米漫画《星空》中的场景。小麦像一个怀着稚嫩的心和最初本真的孩童，踏上了一场寻找星空的旅程。小麦对欧登塞这个城市的了解，最初源于北欧神话当中的大神奥丁。这个始建于公元988年的小城，是丹麦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同时也是著名诗人和作家安徒生的出生地。如果说森纳堡是一个古朴的小镇，是一个世外桃源，哥本哈根是古老艺术与现代科技最完美的交融，那么欧登塞就是介于这两个城市之间的那种奇妙格调。这座城市不大，到处都散落着历史的印记，古堡、古街、雕塑、河道。小麦仿佛被这种淳朴的建筑风格带回了中世纪时代，但是定睛一看，又发现现代的痕迹如同蜗牛的触角一样，从各个角落的缝隙中伸展而来。天气开始变暖了，欧登塞的露天演唱会也像破土的新芽一样，在人们的生活里冒出头来，随处可见的哥特式的尖顶直插云霄。安徒生也正是在这样童话般的环境里，才有了那些奇妙故事的创意构思吧。安徒生的故居现在已经成了博物馆，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人更喜欢称这里为安徒生的童话旅馆。那些陪我们长大的故事，一件一件，似乎都在这里寻到了根，有了脚踏实地的意义。那出现在我们小学课本上的丑小鸭，为爱化身为泡沫的海的女儿，好像都在这里变成了真实发生的故事，神奇而又动人心弦。一场温润的春雨洒下来，小城里为了纪念二战时的大兵所建造的雕塑都沐浴在烟雨蒙蒙的空气里，百年的岁月也不过匆匆的一瞬之间了。北欧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傍晚的时候，那个名叫国王花园的地方就响起了连绵的爵士乐，演出便随即开始了。但是刚刚入夜，街道两旁就空空荡荡，只有依稀的灯光证明了这是一座现代化的都市。在霓虹灯闪烁不停的不夜城生活久了，好像有一些不太习惯这样的安宁，可是处在这样的氛围里，却又分外喜欢这样的一种格调。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行走在丹麦，目光所及之处既是美丽童话中的景色，静静地感受着古老城镇的美丽和宁静，体味着无数庄园和古堡为丹麦增添的妩媚，与丹麦这个古老的城邦进行一场清新的长谈，深感岁月悠悠，在这里老去应该是一件无比浪漫的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徜徉在丹麦这个童话王国里。小麦来到哥本哈根最大的心愿就是要看看小美人鱼铜像，也许是海的女儿这个童话故事太过于悲伤唯美，因此来到她的故乡总想去看看那片充满了爱的海洋。其实哥本哈根的原意是商人的港口，而且在2008年的时候，《Monaco》杂志就将哥本哈根选为最适宜居住的城市，并给予它最佳设计城市的评价。初到哥本哈根，小麦竟然十分惊讶于哥本哈根的交通状态。在这里，跑步和骑自行车成了常态，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开车，选择了这种低碳环保的出行方式。怪不得哥本哈根被称作自行车之都，这种方式俨然早已经融入了哥本哈根人的人生。据说这里每年减少碳排放的数字非常的可观，也正是因为如此，清风吹过，这里的空气才如此的干净凉爽，让人心旷神怡。其实到了哥本哈根，最享受的事情无非就是找一个休闲的地方晒晒太阳，喝喝啤酒，畅快地聊聊天了。在加士伯博物馆后面的花园里，聚集着不少的丹麦人，悠哉悠哉地度过这漫长的幸福时光。如果除去工作的繁忙，能有这样一处让心灵栖息安放的地方，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吃罢午饭，小麦就来到了著名的步行街闲逛，这是世界上第一条步行街，同时也是最长的步行街。这里有一些著名的丹麦品牌，比如说乐高积木、皇家哥本哈根的瓷器等等。充满了想象力的丹麦人，每样设计都奇特漂亮，让人不得不惊叹于丹麦人天马行空的创造。其实作为北欧最小的国度，丹麦也只有500多万人，但是它的文学、建筑、雕塑、绘画以及芭蕾舞等等都颇有可称道之处，名声最隆的自然就是童话大师安徒生了。路过一处名为圆塔的景观，塔内的通道呈螺旋形上升，据说当年彼得大帝和他的王妃曾经乘坐马车沿着通道疾驰到了塔顶。而这里是鸟瞰哥本哈根的好地方。买票的时候，售票员很耐心地询问小麦来自哪个国家，然后把印有中文介绍的门票递给小麦。这样贴心的程度让小麦觉得身在异国他乡却暖心之至。去看小美人鱼铜像的路上，天空落起了大雨，但是路边的丹麦人无论是遛狗的、跑步的、走路的，还是推着孩子遛弯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躲雨。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句躲了一辈子雨，雨会不会很难过的话。小麦想，丹麦的雨一定不会难过吧。悠然自得的丹麦人甚至都不遮一把伞， 就那样不慌不忙的，该做什么做什么，十分的有意思。因此小麦也选择入乡随俗，一路散步去海边。小美人鱼的铜像并不大，孤单单地坐在海边的石头上，眺望着远方。小麦一直在想，那是王子的游船经过的地方吗？丹麦是一个神奇的国家，它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哥本哈根歌剧院，有最精美的手工艺品，更有欧洲历史上最古老的游乐园。它的魅力是寥寥数语所不能描述的。小麦想，如果不曾来到这个国家，小麦一定会错失很多的美好吧。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2: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曾经在书里读到过这样一段话，人应该去旅行，趁着年轻，心力的资本丰富，可以逃离身边的纷纷扰扰，找一个让心灵安静和干净的地方，让自己变得跟水晶一般透明，然后拍一些美得要哭的照片，留给老年时候的自己。想来这真的是一件浪漫至极的事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各位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作家马克·吐温先生曾经这样形容斯里兰卡，他说斯里兰卡宛若另一个星球，不大的岛屿上有令人发晕的热气，浓重的花香，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以及在

遥远的丛林深处和群山之中，古城的废墟和破败的庙宇，所有的一切都让这里成为一个神秘唯美的国度。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着大家一同和斯里兰卡相遇在季风来临之前。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一个典型的热带岛国，受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这里终年都是夏天，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地理条件，才孕育出了印度洋上的这颗明珠。斯里兰卡在僧伽罗语中的意思是乐土，或者是光明富者的土地，有宝石王国的美称，也曾经被马可波罗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岛屿。如果不曾来到斯里兰卡，小麦一直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如此舒适的微笑和清风，也不敢相信一个贫穷的国家能孕育出如此令人心神向往的文明。无可置疑，这里的交通像80年代的中国，这里的公交车连门都不会关，可是这个色彩饱和度极高，孩子们会对着镜头微笑的印度洋国度，却是几乎每个人心里名副其实的心灵归属地。小麦庆幸来到了这里，它让小麦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处美好的圣地。来到这里，心情不由自主地就变得轻松起来，这里的人从不吝啬自己的笑容，无论何时，他们都带着最纯真的笑容，对着来来往往的陌生人灿烂地打招呼。品味着锡兰生产的世界上最好喝的红茶，搭乘着穿越时空的海上火车，恍若之间好像进入了宫崎骏的电影《千与千寻》里的梦境。游走在众多文化碰撞的科伦坡，满目都充斥着一流的美食餐厅和让人流连忘返的精品小店，更发觉这里又像是印度洋上的一座色彩斑斓的花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驻足停留乃至栖息。斯里兰卡的色彩，小麦觉得首先应该从红色说起。初到斯里兰卡，小麦惊讶地发现，无论是海上火车还是小孩子的校巴，都是清一色的明亮大红。乘坐着从商城科伦坡中央车站开往南部古城高尔的海上火车，海边是来自印度洋的微微海风，面前就是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仿佛只要伸出手就可以触摸到跃出海面的海豚。在这列如梦如幻的小火车上，整个人都变得简单纯粹起来。尽管有那么一些拥挤，但是那些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因为挤地铁而产生的焦虑感，却在斯里兰卡的这座小火车上瞬间化成了泡影，消失得无影无踪。漫步在斯里兰卡的街头，小麦对这里如云朵一般的纯白色钟情有加。斯里兰卡人的皮肤是略微黝黑的，但是眼睛却深邃如同夜空中的星辰。路过的孩子穿着纯白色清纯可人的校服，一时间让小麦觉得竟是如此的可爱和迷人。跟这些开朗的孩子合照，他们也毫不拘束，镜头感十足，大红色的领带和袜子点缀其间，一个个漂亮的如同神话中坠入人间的大眼睛天使。拍完照，他们对着小麦笑，感觉整个世界突然之间就阳光明媚了。女孩子的笑腼腆而羞涩，男孩子的笑爽朗又大方。小麦想，如果不曾到过斯里兰卡，大概永远也无法真正的理解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这句话的含义。斯里兰卡这个国度的神圣，是小麦看到佛牙寺之后感受最深刻的事情。
金碧辉煌的佛牙寺是佛教徒心中无以伦比的圣地，是康提这座文化之都里吟咏的圣诗。看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身着素雅白衣的人们，不远万里的来到这座泛着金黄色光芒的寺庙，脱下脚上的鞋履，以接近大自然的姿态赤脚拾阶而上，让心中所有的污秽在一步步靠近佛光的时空里全部涤荡干净。幽冥的钟鼓声中，金光灿灿的佛牙寺始终散发着圣洁的气息。在朝圣者坚定的眼神里，小麦仿佛看懂了他们的信仰，那是对这个世界真善美的信赖，对爱最忠心的虔诚。斯里兰卡的第四种色彩，小麦想一定要是如梦似幻的湛蓝色了。赤脚行走在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上，斯里兰卡洁白的海滩如同一串光洁饱满的珍珠，镶嵌在印度洋沿岸上，美得让人舍不得离去。和马尔代夫、巴厘岛那些商业气息浓厚的海滩相比，斯里兰卡的梅蕊沙和乌纳瓦图纳两处沙滩要更加的自然和纯净。看着它没有经过开发的纯真模样，静静地把心灵放空，触摸着细腻柔软的海沙，发上一会儿呆，跟深蓝海水中的鱼儿浅浅的低语，天地万物都在这里有了可以交流的话题。这种奇妙的感觉在深夜听着海浪声入睡的时候，悄悄地温暖了小麦的梦境。拜良好的气候所赐，斯里兰卡终年都环绕着惹人欢喜的绿色。在朋友的带领下参观云雾仙境里的高山茶园，他十分骄傲地告诉小麦，这里种植着这个世界上最好喝的锡兰红茶。据说当年的英国殖民者希望在斯里兰卡也能喝上品质绝佳的红茶，因此斯里兰卡才成为了红茶的故乡。朋友笑靥如花地说，即使不知道斯里兰卡在哪里的人，也听说过世界闻名的锡兰红茶，因此来斯里兰卡品上一杯醇香的红茶，大概是每个旅行家最简单的心愿了。坐上这里的小火车，围绕着满目青翠的高山茶园，小麦仿佛穿越回到了中世纪，看到了英俊的伯爵与妆容精致的夫人在茶园携手游走的画面，又像进入了一个奇妙的梦境，久久不愿意醒来。斯里兰卡的色彩，小麦想还必须加上一种颜色才能构成这幅令人惊叹的巨作，那就是紫色。睡莲是斯里兰卡的国花，所以到处可以见紫色的睡莲热烈而灿烂地盛开着，清透沁人的香气淡淡地飘散在空气里，整个人都变得安静和踏实起来，再没有了对繁琐生活的浮躁感。斯里兰卡就像它的国花睡莲一样，有着圣洁而清澈的模样，这是任何繁华的现代都市都无法比拟的魅力。也正是来到了这里，小麦才发现斯里兰卡的红砖绿墙比那些冷冰冰的钢铁森林更能够触动我们的心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和斯里兰卡邂逅在美好的时光里。斯里兰卡就像是一幅五彩斑斓的众生图，它是大自然眷顾的宝岛，孕育出珍贵的宝石和飘香世界的红茶。它经历古老而灿烂的文明，留下了八处世界遗产。它还是贯通东西的十字路口，现代与传统的声音在此交汇和融合。斯里兰卡除了雪什么都有，这是很多年前斯里兰卡国家旅游局对中国国家地理记者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也确确实实地表达了斯里兰卡这个小小的岛国各种丰富的旅游资源。1948年的时候，斯里兰卡宣布独立，以西兰自治区的身份加入了英联邦。1972年又脱离英联邦，宣告斯里兰卡成立独立的共和国。后来就把国名改成了斯里兰卡。斯里意味着光明，兰卡就是岛的意思。又因为它紧邻印度，是位于印度洋中的一座小岛，所以也常常被赋予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叫印度洋中的一滴泪。在路上安然地行走，不经意间和很多可爱的动物不期而遇，它们和斯里兰卡的人民一样随和而纯真。哪怕是在市中心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动物和人都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看到一只在树下熟睡的小鹿，本来想走上前去摸摸它，但是又怕打扰了它的清梦，于是和朋友会心地笑一笑，继续我们未完的旅程。朋友告诉小麦说，科伦坡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最混搭的地方，听完觉得颇为有趣，于是欣然前往。科伦坡自古以来就被罗马、阿拉伯和中国的商人所熟知，它是东西方航运线的必经之地。在这个处于东方十字路口的城市里，佛教白塔、印度神庙、清真寺和教堂错落有致，古老的建筑和现代的高楼比肩而立，西装革履的公司白领和穿着传统纱丽和纱笼的男女并肩而行。说来奇妙，无论是在嘈杂的寻常小巷，还是奢华的星级酒店，身着纱丽的兰卡女子永远是一道风景。小镇的名字叫提萨马哈拉玛，虽然很小，可是这里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公元前3世纪，这里曾经是南部如呼那王国的首都。雪白的佛塔间，奇幻的人工湖湿地上，鸟儿飞过镜子般的湖面，光影一闪而过，感觉奇妙而又舒心。这里是斯里兰卡的鱼米之乡，千百年的历史喧嚣过后，这里的湖水和稻田依旧如昨，养育着斯里兰卡淳朴的文明。其实早在远古时代，几十亿年的地质运动就让斯里兰卡成了名副其实的宝岛。自古以来，它就是世界上有名的高档宝石供应国。星光红蓝宝石、猫眼儿、亚历山大便石均产自斯里兰卡，色形丰富，质地优良，尤其是以上好的蓝宝石闻名于世。 正因为如此，小麦更想称呼斯里兰卡为印度洋上的百宝箱。它就像是哆啦 A 梦的口袋，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它变不出来的，感觉甚是有趣。喝着斯里兰卡特有的黄金大椰子，看着孩子们在海水里快乐地嬉戏，金色的落日徐徐地落入印度洋。时光就是这样，在斯里兰卡变得缓慢而悠长。我是小麦，再一次感谢大家关注收听我们的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下期节目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不见不散。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中国疾病监测系统的数据显示，跌倒已经成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因伤致死的首位原因。根据测算，我国每年有4000多万老年人至少发生一次跌倒。为什么老

60-70岁的老年人常常受到腿部肌肉流失、大脑认知功能和平衡能力下降、心血管意外、关节老化等问题的困扰，这些都让他们容易跌倒。如果还有骨质疏松，那会给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不便，甚至造成严重后果。髋部骨折在65岁以上老年人当中最为常见，就是因为老年人骨量流失严重，机体能力衰退，再加上髋部肌肉薄弱，像站立跌倒这样的低能量创伤就能够诱发髋部骨折。髋部骨折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凶险的，相关数据显示，发生髋部骨折的老年人术后一年内死亡率在 15.7% 到 26.8% 之间，因此髋部骨折也被叫做老年人的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而根据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死亡率最高的五种癌症分别是肺癌 23.8%、 肝癌 13%、 胃癌 12.4%、 食道癌 10%、 结直肠癌 9.5%。 虽然这两者统计的不是同一维度的死亡率数据，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髋部骨折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某种程度上超过了一些常见的癌症。但是这种高死亡率并非是跌倒髋部骨折直接导致的，而是髋部骨折之后老年人站立行走功能严重受损，生存质量极受影响。所以临床上会积极主张手术治疗，但老年人本身机能衰退、抵抗力低下，还伴有各种基础疾病，即使术后通常会因为肺部感染、心力衰竭等原因影响寿命。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要遵循一个慢字，起床、起身、转头、转身的速度都要慢，避免走过陡的楼梯、台阶和坡道，就算跌倒也不要急于起身，以免造成更严重的二次伤害。另外，最好根据身体条件选用适合的拐杖、助行器、助听器。如果已经有了骨质疏松的话，还可以根据情况选用髋关节保护器，还有选择合身的衣物、防滑的鞋也是重要的规避风险的措施。家是老年人跌倒发生最多的地方，对居家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能够有效地降低老年人在家中跌倒的几率。当然，你还可以请专业的机构进行评估之后来进行改造。老年人要特别警惕这两点，肌少症与骨质疏松，这两点常发生在髋部骨折患者当中，两者结合加剧了髋部骨折患者的负面健康结局，因此又被称为危险二重唱。人到中年以后，平均每年大约会丢失3%的肌肉，之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除了年龄相关的生理规律之外，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大的影响因素。只要2-3个星期静止不动，就足以减少肌肉量以及力量。肌肉力量不足，尤其是腿部肌肉力量下降，就很容易导致跌倒，进而出现骨折等一系列影响生活质量的疾病，这些都会大大增加死亡的风险。而且研究显示，相比于肌肉更少的人群，肌肉多的人和肌肉力量正常的人往往寿命更长一些。这也提醒我们，所谓千金难买老来瘦，其实是一个需要扭转的误区。那么肌肉为什么会变少呢？一方面是能量与蛋白质不足可能诱发，另一方面也跟牙齿健康状况、吞咽困难，甚至于烹饪食物的难度相关，出现的不良结果需要综合分析。另外，肌少症会导致跌倒和骨折，而跌倒和骨折又会成为肌少症的原因。各种疾病相关的炎症感染也会导致患者的肌肉质量下降，还有高强度的精神压力，某一些疾病的治疗手段对身体造成的负担也会导致肌肉衰减。要想对抗肌肉减少这一现象，首先应当从年轻的时候就多储存肌肉，可以通过多做一些抗阻力的训练，比如哑铃操、俯卧撑、负重器械的训练、举重、弹力带等等。其次是进行一些耐力训练或者是有氧训练。

建议老年人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比如骑自行车、慢跑，甚至于走路，对于维持肌肉力量也是很重要的。身体条件相对不足的老年人可以考虑。饮食方面，最重要的是热量。老年人因为消化机能衰退，导致食欲不好，每餐进食量减少，那就要适当的加餐，注重营养搭配，确保摄入足够的热量。其次是蛋白质，每餐大约20克的蛋白质对于年轻人就已经足够了，但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可能需要更多的蛋白质才能够维持肌肉的生长。有的学者建议每餐应该达到35克。另外，亮氨酸丰富的食物，比如乳清蛋白、肉鱼蛋类，对于调节肌肉生长也很重要。N3系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很重要。目前来看，注意通过海鲜或者鱼油来补充适量的 N3系多不饱和脂肪酸，其抗炎作用可能会有助于肌肉的生长。对于多数人群，每日应当保证充足的钙的摄入。以一般成年人的食量，或者说一个较大儿童的食量来说，每天可以在不喝奶的情况下，通过常规的食物获得大约300毫克钙，而每100毫升牛奶就可以带来110毫克左右的钙。如果能够做到每天喝一包奶加上一小杯酸奶，再吃够绿叶蔬菜和十字花科蔬菜，钙摄入量也就够了，可以不用吃钙片了。但是老年人容易钙摄入不足，通过补充剂来额外的增加钙摄入也是有必要的。不过还是要注意，一般钙剂的吸收率可能偏低，同时对健康的效果也不如天然食物那样的全面均衡，还是应该优先通过饮食来补充钙。当然更好的选择还是要保证户外活动，比如一般建议每天保证1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不但可以帮助获得维生素 D 增加钙的吸收，对于精神调剂也非常有用。总之，坚持运动，特别是抗阻力训练，保证充足的热量、足量的蛋白质，都可以帮助老年人预防甚至是逆转肌肉衰减综合征。再加上居家环境的适老化改造，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减少跌倒和髋部骨折的风险。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吃药、滴药、涂药、喷药，我们的一生都在升级打怪，毕竟之路一定会遇到恢复生命值的医药箱。在现实生活当中，用药可是大有讲究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吃药的正确姿势。说到吃药的正确姿势，其实站立是最科学的服药姿势。我们的食道本身有三处生理性狭窄，食物容易在这里滞留卡顿。当我们直立时，食道呈自然垂直状态，有利于药物顺利滑行到胃中，尽快吸收。坐着尤其是躺着吃药，药物容易粘在食道壁，粘附的药物就会刺激甚至腐蚀食道壁。如果不方便站立，吃药时至少坐直身体。有人吃药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气势，猛仰脖子猛吞药，这种吃药的动作不可取，容易发生呛咳，特别是老人和孩子。吃药时动作最好慢一些，适当使用下面的这些小技巧，有助于帮你顺利服药。吃药前先喝两口水，避免口腔太干，药物粘在舌头或者口腔黏膜上。如果是片剂，喝水之后稍微抬一下头，药片更靠近咽部，有利于吞服下咽。如果是胶囊，喝水之后稍微低一点头，胶囊比较轻会上浮，也更靠近咽部。一般情况服药之后不要立刻躺下，应活动5到10分钟。有些药品会要求30分钟内不要躺下，避免药物滞留食道，延缓发挥作用。有些特殊的药品会要求服药后尽早躺下，还会根据治疗目的要求不同的躺姿。比如起效较快的安眠药就要求服药之后尽快躺卧，以免发生意外。含服硝酸甘油之后

应该半卧位。这种姿势既有利于心绞痛迅速缓解，又可避免因体位性低血压而昏倒。治疗胃溃疡的药物则根据溃疡部位不同，采取不同的卧位姿势，以便药物与溃疡面充分接触，促进溃疡愈合。比如治疗胃底后壁溃疡的时候，服药后最好仰卧；治疗胃体后侧壁溃疡，服药后就最好采用左侧卧位。吃药的姿势很重要，吃药时喝什么水、喝多少，同样也是有讲究的。用水送服最保险，其他饮料要避免，它们会跟药物中的有效成分发生反应，影响药效。40摄氏度左右的常温水，或者你喜欢温度更低一点也没关系。吃药喝的水温度宁低勿高，像助消化的药如酶、益生菌、活性蛋白质等等，维生素类、微生物制剂、活疫苗等等，水温过高会破坏药物或者疫苗的有效成分，影响效果。每次吃药的时候喝60到150毫升水是比较合适的。有些人自诩为勇士，能不喝水直接干吞药物，这可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一方面，药物容易滞留食道造成损伤；另一方面，药品要崩解之后才能发挥药效，没有足够的水帮助药品溶解，药效发挥慢。但总有特殊情况，有的药要多喝水，有的药要少喝水。服用治疗痛风的药物就应该多喝水，防止形成结石，每天要保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服用治疗结石的药物也要多喝水，减少尿液中盐类的浓度，减少沉积。服用磺胺类药物的时候，为防止结晶尿应该多喝水，还要加服碳酸氢钠。口服补液盐要按说明书每袋加足量的凉开水冲溶之后服下。大家都很熟悉的治疗腹泻的蒙脱石散，服用时只需要用50毫升水冲服，而且服用前后都不要大量的饮水。如果你用蒙脱石散效果不好，那就要看一看自己服药时以及服药前后是不是喝了太多的水。像治疗胃炎、胃溃疡等疾病的黏膜保护剂麦滋林颗粒剂的时候，仅需要15到30毫升水冲服，以利于较高浓度下形成对胃黏膜的保护作用。治疗慢性肾炎、高血压、水肿等病症时，需要控制水的摄入量，服药时宜酌减饮水量。服用止咳糖浆类药物之后，15分钟以后再喝水，因为药物要覆盖在发炎的咽喉黏膜表面，形成保护薄膜，减轻黏膜的炎性反应，阻断刺激，缓解咳嗽。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不要因为吃药时咽不下去就自作主张把药掰碎吃或用水溶解吃，这样也会影响药效，特别是肠溶片剂、缓控试剂，除非是特意写明了咀嚼片，这就一定要嚼碎了吃。再次提醒大家，实际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刚刚提到的这些药品，具体你服用的药品要怎么吃，最好问临床医师、开药的医生，还有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如何预防跌倒的风险和不同药物的正确服用方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

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啊，会出现睡眠问题，比如说晚上睡不好，白天呢又常常犯困，有的时候看着看着电视啊，哎，就睡着了。神经内科和老年病科的专家提醒大家，如果老年人白天总是犯困，经常打瞌睡，有可能啊是疾病的征兆，需要引起家人的高度重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一起来说说老年人总打盹儿，可不能掉以轻心。老赵今年73岁了，这段时间呢就出现了一个怪毛病，一个人看电视的时候特容易犯困，哎，不一会儿啊就睡着了。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家里人轻轻地拍他一下，老赵呢马上就又清醒了。虽说人老了就容易犯困，但是家里人呢还是很担心老赵这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娄慧玲告诉大家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全身各部位的功能呢也都

退化，老人的体力精力那都大不如前了，容易出现乏力啊、失眠呐、健忘啊、犯困呐、包括昼夜颠倒等等这些老化的现象，再加上听力视力的下降，不爱活动和交际，老年孤独不出门等等这些因素，白天呢经常会犯困，虽然呢会很快的进入睡眠状态，但是又不是完全的睡着了，只要外部给予一点点轻微的刺激，比如说喊一声拍一下，哎，就能马上被唤醒，虽然醒过来了，却常常表现出注意力散漫，回答和行动都很迟缓的状态，或者呀有人是记忆模糊，没有睡前的记忆等等这些情况，当刺激消失之后呢又会进入到睡眠状态。实际上啊，这种犯困的状态有可能是脑功能异常的早期表现，如果加重了会变成嗜睡昏睡的状态，进一步恶化的话呢，那最严重的就会陷入昏迷状态，所以啊需要引起家属的高度重视。那么说犯困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欧阳英军分析说，在临床上一般有可能是四种原因引起的老年人出现犯困迹象，哪四点呢？您听云生给您慢慢的说一说。首先呢提到的是老年人群体当中常见的老年痴呆症，这种病从发病初期开始，大脑里某一处掌管着生物钟睡眠的地方就发生了病变，从而呢打乱了睡眠和苏醒的正常作息节奏，容易引起昼夜颠倒。此外呢，老年痴呆症如果进一步加重，神经功能进一步退化，缺氧缺血，导致人呢变得无精打采，表现为时常打瞌睡犯困的这些症状。然后啊就是脑血管硬化，中老年人因为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引起了脑血管硬化等等这些病变，出现了脑供血不足，甚至呢会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塞等等情况，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咱们脑组织出现缺血缺氧的现象，早期啊会出现容易犯困、哈欠连天等等这些症状，尤其是短期出现症状加重的朋友，那就要考虑是不是疾病的先兆了。长期的大脑供血不足，久而久之会影响大脑正常功能的发挥，这类病人呢可能同时伴有头晕啊、头痛啊等等这些症状。其次啊也是很常见的病症，心脏病。大脑啊是人体的指挥官，大脑无时无刻不在控制着人体的各个器官，可是呢大脑组织对缺血缺氧状态是最为敏感的。一般情况下看来啊，心脏泵出的血液里边差不多有五分之一是供给脑组织使用的，因此可见呢大脑代谢受心脏收缩功能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的大。当中老年人患有心脏病的时候，心脏向外泵出的血液会大大减少，这就导致了大脑出现缺血缺氧的现象，从而呢引起精神不振、爱瞌睡等等症状。如果同时伴有心悸、气短、胸闷、头昏等等症状，特别是在活动之后症状会加重，休息一会儿呢，哎，症状又会减轻，这样的话最好您去查一查心脏功能，比如说做个动态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哎，这些都可以。娄慧玲还认为啊，犯困也可能是由于甲状腺功能低下造成的，因为甲状腺激素合成分泌减少了，或者呢是其生理效应不足，会导致机体代谢降低，神经系统功能下降，出现了淡漠、嗜睡、乏力、懒言，在老年人是很常见的，也很容易被误诊的。对于患有糖尿病的老人，如果突然出现嗜睡的情况，

很有可能是由于并发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所导致的。因此啊，这个时候应该及早的将老年朋友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如果是自身或者是孩子们发现老人的犯困现象有可能是由疾病引起的，那么首先咱就应该找自己经常就诊的医生去进行咨询，就算他不是疾病引起的，也要尽早的做出调整。犯困打瞌睡的人会因为轻微的刺激被唤醒，反复如此呢，对神经系统会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啊，家人应该尽量的多和老年人交谈沟通，积极的增加对话的机会，避免让老人呢感到生活枯燥无味，这个呢也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建议老年朋友啊，您得进行适当的运动。适度的运动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机能，也能够促进夜晚的睡眠。而且啊，多晒太阳可以使生物钟复位，让人很好的区分白天和黑夜。再有呢，午睡也是有效的方法，但是您得注意午睡的时间呢，咱可不能太长，30分钟左右的午睡效果就很好了，既可以消除白天的睡意，又几乎不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但是您得注意，在下午3点之前呢，咱就得结束午睡了。另外，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也可以帮助老年人守护身体健康。当出现了嗜睡犯困症状的时候，老年朋友要注意，咱们调整一下饮食呢，要清淡，减少高脂肪、高胆固醇、高糖、高盐的摄入，多吃点水果、蔬菜，注意饮食的均衡。除了外界的帮助，老年朋友自身也要有一个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每天呢给自己制定好生活学习的计划，并且呢咱们尽量的努力完成它。对于自尊心呢、感情等等方面发生的一些问题，咱们呢要及时的进行心理咨询，这一点也很重要。采用心理治疗，去除与发病有关的不良的心理因素，避免精神刺激，帮助老年朋友建立正常的生活习惯。那么专家提醒大家说，犯困呢、嗜睡呀、是轻度的意识障碍，大多数情况老人无法自己应对，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家人的支持和帮助。不管是作为儿女的还是老伴儿，一定要对此类的症状加以重视，不要因为觉得这是小事儿就把它忽略了。很多严重的疾病爆发之前呢，可都是比较平静，甚至没有什么先兆的。听完前面云生给您的分享，希望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能够留心身边老人的日常表现，对于比较异常的现象，一定要尽早的了解原因，以防因为拖延而延误了疾病的治疗。那咱们老年朋友自己呢，也不要放任犯困啊、嗜睡啊这种状态不加管理，不要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您呢，一定要和医生配合，进行适当的应对。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啊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呢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咱们来欣赏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写于1996年的一篇散文《茶杯》。我戒酒后嗜茶，多制茶具，先是用一大口粗碗，碗沿搁嘴，又换成宜兴小壶。隔夜茶味不馊，且壶嘴小巧，琴吮有爱情感。用过三月，缺点是透壶不能瞧见颜色，揭盖也只看着是白水一般，使得那些款爷们来家了，并不知道我现在饮的是龙井珍品，便再换一玻璃杯，法兰西的，样子简约大方。泡了碧螺春，看薄雾绿痕，叶子发展，活活如枝头再生，便写条幅挂在墙上：无事乱翻书，有茶请待客。人便传我家有好茶，一传二，二传三，三传无数，每日来家饮茶人多。我纵然有几个稿酬，哪里又能这么贡献？藏在冰箱中的上等茶日日减少喽。还有甚者，我写作时烟是一根一根抽，茶要一杯一杯饮的。烟可以不影响思绪在烟色中去摸，茶杯却得放下笔去加水，许多好句就因此被断了。于是想改换大点茶杯，去街上数家瓷店，杯子都是小，甚至越来越到沙果般小。店主说，现在富贵闲人多，饮茶讲究品的。我无富贵，更无有闲，写作时吸烟如吸氧，饮茶也如钻井要注水一样，是身体与精神都需要的事，品能品出文章来。10月15日，本单位的宋老兄说过要请吃的，搁8斤羊肉红肿一顿，但却迟迟没动静。去穆老弟处打问，却见他桌上有一杯，高有6寸，粗到双掌张开方能围拢，还有个盖儿，通体白色，着青色山水楼阁人物图，古也不古，形状极其厚朴，顿生掠夺之心。问是哪儿买的，不是茶的人却用这等杯子。穆老弟口吻严重，说是专制的，无处可买。又说你想要了可以给你，得写一副字交易。我惜我书法，素不轻易送人，说一个杯子1000元啊，却还是当下写就，清洗了杯子携回。从此饮茶用此杯，日晚不离案头。此杯之好，泡茶能观茶形水色，又不让谋我茶的人从外看见，仅我独享， 抓盖顶疙瘩，椭圆结腻如温雪，更合意的是它憨拙，搂在手中或放在桌上，侧面看去，杯瓣儿做人耳，杯子就若人头，感觉里与可交之人相交。写作时不停地饮，诗那里成了万壶，也能引得我满腹文章。我常想，世上能用此等大杯饮茶的，一是长途汽车的司机，二就是我了。都是靠苦力吃饭的人，但司机多用罐头瓶、咖啡瓶当壶，我却是青花白瓷杯，这便是写作人仅有的一点清高吧。李白有过一句，唯有饮者留其名，如果饮者不仅只饮酒，也该有饮茶，那我就属饮者之列了。今冬里家里来客，见我皆笑，说个头小茶杯大，我笑而不答，但得大杯之趣了，是不与他人传授的。好，共同欣赏了贾平凹先生的散文《茶杯》。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咱们明天相同的时间不见不散。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是初见的滚烫。情海变苍茫，痴心遇冷风，是岁月的打磨。爱情从不是坦途，总在骤雨里湿了衣衫，在寒风中红了眼眶。可偏偏是这份风雨不退向爱路的执拗，让思念成了掌心里的暖，让分离成了重逢的序。原来最动人的不是朝朝暮暮，而是明知前路有风雨，仍愿为一人把痴心熬成岁月里的光。
1: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是你的梦，原是爱到极致的克制。明知那梦境曾有我的轮廓，却怕我的执念成了尘埃，模糊你望向远方的眼。蔡国权的嗓音裹着月光，唱尽不纠缠的清醒。离别不是撕破画卷，是轻轻收起未干的墨迹，让回忆留白处仍能照见最初的皎洁。原来最深的牵挂从不是占有，是愿你此后的梦永远纯粹的，像没被谁惊扰过。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秋天的风身边轻轻吹，总让人想起某个未说再见的午后，约定在泛黄的季节里，却被岁月的风悄悄吹散。落叶铺成回忆的路，每片都写着等你。可晚风带走了蝉鸣，也带走了赴约的人。原来有些约定注定成了季节的注脚，在年年秋至时轻轻提醒，那年的秋天很美，只是少了一个你和一句未说完的再见。

那年港口的风还带着栀子香，你转身的背影却把季节吹成了深秋。后来在人潮里重逢，你鬓角的霜，我眼底的潮，都替往事沉默。原来有些再见是说了保重却没说舍不得，是碰了杯却没碰过彼此的心跳。落泪时才懂，最痛的不是离别，是岁月把如果酿成了还好，把我们熬成了你我。有些爱终究只能在哽咽里轻轻道一声别来无恙。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痴心是困住自己的枷锁，明知结局是徒劳，却仍在回忆里反复沉沦。那句我恨我痴心，更恨我忘不了你，道破多少人在感情里的卑微与倔强。或许爱情本就如此，痛彻心扉后才懂痴心是刻在心底的疤，纵然恨过，也难抹去曾真心爱过的滚烫。

难离难舍，想抱紧贴。童年不懂父亲为何总沉默骑行，只记得风掠过耳畔的呼啸和他脊梁的温度。直到自己也成了大人，才懂那单车是他能给的全部温柔，用笨拙的方式驮着我穿过青春的荒野。原来有些爱要等我们变成回望的大人，才能在旧时光里品出回甘。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耳机里循环到原来你这样珍惜我，突然鼻酸。水瓶座的洒脱都是假象，那些说过的放你走，不过是把回忆酿成宿醉的长岛冰茶。我们曾在深夜交换过最柔软的坦诚，却在天亮后沦为彼此的甲乙丙丁。可惜就可惜在水瓶座的爱太像一场孤勇的冒险，总以为真心能捂热真心，直到被现实教会，有些告别从说出口的那一刻起就真的回不去了。这场水瓶座的独角戏终究是我认了真，也输得彻底。

那些等一个人的日子，像老电影胶片在脑海里缓缓过格，每一格都是回不去的从前。曾以为缘分是慢镜头，却在某个转身发现，原来错过的都是最鲜活的真。等过的人成了记忆的标本，哼过的歌成了岁月的旁白。原来有些相遇注定只在时光里存档，却读不出后来的剧本。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4: 贾明杀掉了恶贼大乌鸦葛林，贪了官司，现在被带到了宗人府。宗人府的府城大人司同汉坐在大堂上往下一看，就一看贾明，那就像一个江湖的恶棍，心想啊，他把人给打死了，本大人一定是重处于他。可是再往贾明身后一瞧，他就一哆嗦，
5: 啊，怎么这不是皇上吗？这皇上怎么能来到我小小的衙门宗人府啊？
4: 他揉揉眼睛仔细再看，不错，是皇上。就见康熙皇帝是气度不凡，用手捋着花白髯，随着贾明走上宗人府正堂。两边喊着的唐威威呜呜呜，过了几个差官用手指点贾明，大人在上边还不跪下。还有一个差官向皇上一指，还有你赶快跪下向上施礼。这位司大人在上边一瞧，是赶紧摆手，你们不要多说，这位老者是年迈苍苍，免跪，大坐。他一想，皇上现在是微服来到宗人府，那我就没必要过去给他老人家磕头

0: 认识这老爷子，不然的话能给他个座吗？贾明一看拿定了主意，向上磕头，回禀老大人，小民我冤枉冤枉，我冤枉透了。这时候葛林在旁边是泪流满面，
1: 大人，
0: 这个姓贾的杀害了我的兄长，请大人明断。大人私通汉瞧瞧皇上，心说老佛爷啊，你跟这两位哪个是一头的，你得先说明白了告诉我，不然的话我要是断错案了不是死罪吗？皇上看他往自己这边一瞧，就明白他想的是什么了，轻轻地抬手指了指贾明，这个动作别人还真没注意，且就注意也想不到，那这是皇上，他指有什么用啊？贾明又向上施礼，大人呢，他那哥哥不是我杀的，是这么回事，我和这老爷子，这老爷子跟我是一家的，他是我干老，我们俩在一块喝酒，来了两个贼就要打我干老，我过去一挡，就拿我那个杵啊就误伤他，他脑袋撞我杵上就死了。然后这位呢就跟我拼，我为了保护我干老，我才跟他动手打。你想想，我要如果说不守国法的人，当时伤了人我跑就得了呗，可是我一想不行，国有国法，王有王章，伤了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应该打这场官司，还请大人您能够明察秋毫。司大人一听，这小子你看长得怪模怪样的，脑子好使啊，这干老啊认着了，皇上是你干老，你这官司还得输的。葛志在旁边一边指着贾明一边跟大人说，大人，那个老家伙和这姓贾的他们俩是同案犯，他们俩是一头的，你可不能饶他们。大人一听，啪猛拍桌案放肆，心想谁跟皇上是一头的谁赢，这案子不用审了。来呀、啊，哟，大人，把这个飞贼先给我压降下去。大人，您得依法行事，你为什么压我？大人心想，你这辈子都不明白为什么压你，把这二乌鸦压下去了，立刻退堂，是来到二堂了，把皇上先请过来了。司大人一撩衣襟跪那儿，连连磕头，哎呀，老佛爷，奴才不知您大驾光临，奴才身案不明，还望老佛爷多多指点。皇上点了点头，孤家看你审的还是不错，可是奴才不知道佛爷怎么掺和到这个案子里不去了。皇上叹了口气，哎，我心里发闷，到宫外散散步，恰巧在密香居吃饭遇着了这位贾大剑客贾明。贾明和我同桌而饮，侃侃相谈，我们很投缘，没想到来了两个恶贼，竟想刺王杀驾，多亏贾明相救。哎呀，这位贾大剑客真乃忠义之士啊。大人心想，贾明这回抖起来了，现他还不知道呢，他救的是皇上。皇上传下旨意，自己先回内宫，然后派人把贾明送进皇宫，还要接着往下谈，还要谈彭彭的事儿。皇上先走了，有人保护送到皇宫里边去的，这边带贾明也去，贾明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些人还不能跟他明说，贾明发毛啊，哎，我说我大人在大堂上把那位都压起来了，压起那位了就说明我无罪，得放了我呀，你们不都认识那老爷子吗？那是我干老。

0: 是一头的。哎，对，好了好了，你去见你干老吧啊。就这样，是带着假名进皇城，交给了侍卫，侍卫带着他往前来，又交给了太监，太监把假名带到了武英殿见驾。一到这个地方，贾明就明白了，哎呀，这是皇上他们家呀，把我往这儿带是不是要见皇上？我一个草民百姓，我见皇上干什么？因为什么把我带这儿来不知道，不管咋地，反正也这么回事儿，见皇上就见皇上，有时候见那皇上说话比见那小官说话呀还容易点。我这要见着皇上，我就一股脑的把彭大那些事儿给抖了抖了。他想到这儿，心里边就不胆惧了。这时候太监小声告诉他，万岁在上边的赶紧跪下施礼。哎，是，他不动跪那儿了。万岁万岁万万岁，草民假名见驾。
1: 哦，呵呵
0: 呵，假大健康平身。贾明在那跪着低着头，他一听皇上在那上面说话了，管我叫贾大剑客，这皇上怎么知道我是贾大剑客呢？他怎么知道这个称呼？再说这话音挺熟悉呀。贾明慢慢把头抬起来，这么一看，哎呀，这不是我，还要叫老爷子或者叫干老的，赶紧把嘴闭上了。他我这我，皇上真是开心呐，乐了，哈哈哈哈。贾明是姑到蜜香居吃饭，和你相遇，咱们两个还没有把话说尽，所以这才将你请到内宫，我们还要慢慢的谈下去。贾明那脑子嗡嗡直转，哎我的天哪，这皇上哪儿的溜达，他怎么跑蜜香居去了？哎，我在蜜香居我都跟他说什么来的，我得想一想，说没说什么犯禁的话。坏了，好像我头一句就问他，我说老爷子，你说现在皇上是不是昏君？不就这一句话我就是死罪呀。他我贾明没站起来，他跪那儿向上磕头，万岁，咱们一相聚我喝多了，跟您说话有时候多一句少一句的，那您得高抬贵手，因为我不知道您是皇上。他我这我贾明啊，不必多说了，我觉得你这个人是一个实人，就是实实在在的人，故不怪也。来呀，搭坐。嘿，太监一看抖起来了，还搭坐呢，赶紧搬过来一把椅子。贾明一看皇上面带笑容，既然不生气我就没什么危险，坐那再说。他坐那儿。贾明，你在蜜香居之内和我说，你说你是亲眼所见彭知府如何清廉，一心为国为民，那么又是你截下了贼知府写给万花岛的书信，这些事情确实是实事吗？我敢发誓，有一句虚假，天打五雷轰，你把我碎尸万段，我没含怨。不必起誓，我只是问你，那么那个书信现在在哪里？我给彭大人，彭大人现在都死了，都让你们给埋起来了，我知道书信哪儿去了。现在皇上是问来问去才问到点子上，那说那万民书还有贼知府那封书信哪儿去了？当时让那大牢头周德用搜出来，就交给了奸臣梁明旭。半夜梁明旭送到了太师府，太师所爱就当着梁明旭的面一火焚之，把那罪证都烧了。皇上现在想到问这一点，

0: 那么贾明，你再仔仔细细的跟姑介绍介绍彭大人到松江府上任以后所作所为。听皇上这么一说，这贾明就是乐了上了。有的他也说，没的他也给添点彩儿，反正都说的是彭大人好话。彭大人是如何为国为民，是到了那里以后得罪了贼人，贼人怎么加害他，多亏我们这些人保护，要不然他脑袋早就没了。说到最后，贾明眼泪巴叉的，万岁啊，你说我们这么保彭大人，没想到他到京城以后却死了。要不说我在馆子里边我喝点酒，这心里难受，说出那么几句话，您得担待。哦，明白了。皇上是连连点头，心想这件事情不太好办了。过去人被彭彭是有负圣心，他该死。听贾明这么一说，彭彭这个人是忠君爱国的官员，但是死无对证啊。那个贼知府的书信没了，万民书现在也没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彭彭已死，哪管他有三寸气在也好办。就在这个时候，外边报神力王到。皇上再看神力王在外边已经跨步进来了，是急匆匆而入。皇上是站起身来向神力王施了一礼，老皇叔，您来皇宫有何事情？
1: 哎呀万岁，我有急事要启奏于您。
0: 哦，请坐下讲话吧。神力王刚往那儿坐，侧头一看，不这谁，不这位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贾明赶紧离位子就跪这儿，
1: 我说老祖宗在上，草民贾明给你磕头了。
0: 哦，你就是贾明？
1: 是。
0: 你就是黄三太的那个兄弟
1: 啊？对对对对。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旁边落座落座。皇上一看，你还别说，我老皇叔还认识贾明呢。贾明曾经到神力王府借过马，所以神力王啊有这个记忆，相见之下把他给认出来了。皇上问神力王，老皇叔，你说有急事，什么事？
1: 万岁，半月前我来皇宫见你一次，您不说那个彭彭他是死有余辜吗？
0: 可是我老琢磨，这个彭彭在三河县当知县的时候是那么好，怎么到了松江府就变得那么坏呢？这里边很蹊跷，我就派我手下一个侍卫叫吴斌，他乔装改扮赶到松江府去探看。您说他看了什么呢？他夜入松江知府衙，就发现有万花岛的贼和那知府顾伟明在一起喝酒。
1: 好，
0: 皇上听着浑身就一震。贾明在旁边是洋洋自得，
1: 怎么样，
0: 老神力王这一句话和我那封书信就合上茬了。皇上，这回你相信了吗？
1: 老皇叔，你说下去下边还有什么事情？
0: 这吴斌又听他们说，说他们还要加害彭知府的夫人和孩子。吴斌一想不行，就夜半三更弄了一辆车，把彭彭的妻子马氏还有他那个小儿子用车拉着是赶回到京师。现在他的夫人在他家里边呢，这彭彭他的家就在崇文门里东牌楼头条胡同。那么这吴斌一报告我，我一想事关重大，这次赶紧见万岁您。
1: 万岁啊，
0: 虽说吴斌这么一讲他并没把那个知府捉来，不过我想这是我的心腹，他所言不会有诈。
1: 神力王还怕皇上不相信，一个劲儿证明吴斌这个人是他的心腹。可是现在皇上已经完全相信，十分恼火，呼就站起来了，在武英殿里边是来回走动。那说他恼火什么呢？这时候不是恨彭大人了，是冲自己的老丈人太师所爱恼火。因为松江府新上任的知府顾伟明是所爱举荐的。清朝有这么个规矩，如果说这个大臣有见贤之功，那就可以受赏，说自己举荐一个人，那个人呢确实为国家做出贡献来了，那么举荐这个人也能得到封赏。可是如果要翻过来，要举荐错了，被举荐那个人要犯了罪了，举荐这个人是立刻罢官，那这个惩罚可是很重啊。现在一想到所爱举荐的那个贼知府，皇上怎么能不恼火呢？这也就是自己老丈人是正宫娘娘的父亲，不然的话，那这一句话下，什么太师这个那个，马上罢职，立刻压起来。可是就因为有个举荐之罪，还不能把这太师啊怎么样。但是皇上就隐隐感到，所有这些事情发生好像跟所爱都有关系。康熙皇帝瞧瞧皇叔，看看贾明，皇叔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贾明把姑给救了，我们到宗人府还打了一场官司。哎呀哎呀，神力王一听是哎呀半天，站起身来到了贾明跟前，把他手拉住了。贾明啊，你这功劳可太大了，要没有你，万岁爷可就是危险至极呀。万岁，不知你怎么嘉奖这贾明啊？皇上一听，还没说到这个茬上呢，你看老皇叔提起来了。皇上现在看着贾明心里就高兴，贾明，姑现在要封赠于你，不知道你是否愿在朝中做官。贾明赶紧跪那儿，万岁您饶了我吧，你看我这模样，我呀闲攒惯了，当官受拘束，再一个我没有那个才能，您可别让我当官。哦，皇上想到了黄三太曾经打虎救驾，当时想封他当官，他也不当。看来这贾明跟黄三太的体型差不多。那么公搭莫如救驾，你救了姑，姑可怎么封赏于你呀？万岁，如果您要一定想封赏的话，您就封我个客卿吧。两边还一些大臣呢，还有战殿将军，这些人呢扑哧全乐了。心里话，贾明你可真能开玩笑，自己请封客卿，那客卿是什么呢？是外国一些大臣们受到皇上的封赠的时候封为客卿，就说啊来做客的大臣。可是你贾明你本来就是大清国朝的子民，你要封什么客卿啊？皇上俨然一笑，贾明你想当客卿？想，我听人说这客卿非常自在，说想见皇上还挺方便，但是呢说想走的话呀也不用告假，转身就走，因为是客人嘛，您就让我当个客卿就行。即使这样，姑就封你为客卿。说什么黄三太或者杨香武这些江湖道上有名的大侠，谁也没有得到过这个荣誉，这贾明可是一个雷天下响。皇上封完贾明回头跟神力王商量，看来彭彭的案子

重新审理。可是里边关乎的人太多了，那个贼知府顾伟明，还有现任大理寺的这位正卿梁明旭，那么梁明旭的老师又是太师所爱，可能这要审来审去就得审到所爱那儿去。一般的衙门一般的官员都没法审，因为你那个官都不如这些人大。皇上看看审理网，老皇叔，如果你要精力还行的话，请你为孤把这案子审明。皇上这么托付，并不是说审理网怎么会审案，主要他官大，他要一审案的话，他可以随机而动，发话施令，被审的人就有胆怯心理。审理网点点头，万岁，既是这样，这个案子就交给我了。贾明凑过来，万岁，老王爷，这个案子很多事情我都知道，能不能让我跟着一块审？皇上看看他，你说你也不是国家官员，你审什么呢？哎，也别说，他不是客卿吗？再说他跟这案子确实有关联啊。既是这样，行，皇上点头同意了。就这样，贾明陪着审理王回到审理王府，也不用升什么大堂，就在前边的前厅，审理王是一声令下，传本王手谕，把大理寺的梁明旭和什么牢头给我押将前来

0: 雕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神力王带着贾明回到神力王府，就在王府的前厅要审理彭大人的冤案。虽说这不是什么正经八百的升大堂，可是前厅很宽大，王冠又这么多，两边一列立，相当的威严。神力王端坐在当中，头戴王帽，身穿龙袍。贾明不是一般人了，乃是康熙皇上驾下的客卿。就这客卿的名位，在神力王跟前还设了个偏座，陪着老王爷一块审案。老王爷一声令下，手下人带着他的手谕，把大理寺正卿梁明旭和当时彭德仁死的时候那个大牢里边那个牢头带了。时间不大，王冠报告，梁大人被带来了，那个牢头也被带来了。贾明在旁边小声说了一句：“
2: 王爷，先把那姓梁的大人带上了问问。”
1: 神力王点点头：“来啊，让梁大人觐见。”“是。”梁明旭乃是大理寺的正卿，国家一品官员，可是到神力王这儿就显不着这个品了，低着个头，空着背，是来到前厅之内，抬脸往上一看，神力王面色威严，他心怀鬼胎，就一哆嗦，赶紧啪啪一抖马蹄袖，抢不近身就跪在了王爷的面前。老王爷在上，卑职见驾来迟，望老王爷恕罪。
2: 梁大人，有关彭彭的案子我要问问你。来，起来起来起来，谢老王爷，看作是。
1: 梁明旭坐那儿了，他一看才看着，在他斜对面还坐着一位。嚯，这位坐在椅子上边，这个就更矮了，有3尺多高，2尺多宽，挺大个肚子，眨巴着小眼睛看着自己，心想这位是谁，他怎么在这儿呢？这不像什么官员呢，但是他却有个座儿。神力王也没给引荐，他也没敢多过问。
2: 梁大人，本王我受万岁的托付，要再查一查彭彭的案子。彭彭的案子皇上是交给你们三法司，可是三法司还没等开堂大审，彭彭就复读身亡。
1: 那你跟我介绍介绍，你是怎么得到彭彭复读身亡的消息的？
2: 哎呦，梁明旭心想有点不妙啊，这个案子已经算结了，彭彭死尸都草草的埋在西门外了。20多天过去，怎么神力王又提起这个茬来了？而且还说是皇上让他问的。
1: 可是不管怎么样，彭彭身上带的东西，也是那个书信和万民书，我交给索太师，索太师当着我的面都烧了，就是证据没了。再一个，谁看着是我们把彭彭给毒死的，死人口没对证，也不是神力王，就是皇上问我，我也不在乎。想到此处，他稳住心神，又离座施礼：“老王爷，这个经过是这样子。那一日，我是早晨起来，正喝早茶，忽然有狱官来禀报，说是彭彭已经死了。我当时一惊非小，因为他是皇上 宣昭的侵犯，死在我的监牢，我这罪作不小，我赶紧带着吴作和别的官员赶到监牢大狱去验尸，一看是复毒身亡，七窍流血。然后我向万岁爷请罪，万岁指责了我三法司办事不力，然后又下旨意把彭彭给埋了。这个案子的前后经过就是这个样子。沈厉王耷了这个大眼皮，哼了一声：“请坐吧，谢王爷。来啊，哟，把那个牢头给我带来。”是，王官到下边，把牢头带上来。这正是给彭大人灌毒药那个牢头周大用，40左右岁，大胡茬子，穿着粗布衣服，显得挺魁梧。平常他挺好喝酒，那脸呢老是红扑扑的，顺着嘴往外冒了酒气。他往那前厅上一走，梁明旭那心就往起一揪，啊，怎么把他也带来了？是我指使他把彭彭要死的，你可别害怕，一见沈厉王吓坏了再招认了我。他拿眼睛就使劲盯了几眼周德用，周德用也看了看他，两个人那意思心领神会，那意思谁也不能招。两边王官这可就不客气了，一瞪眼，见着王爷还不下跪？哎，是是。周大用赶紧跪下向上磕头，老王爷在上，在下与您有礼了。沈厉王看着周大用是察言观色，一看这个人挺粗犷，挺粗鲁，不是什么有心计的人，或许在他嘴里边能问出一些事情。你就是那个死囚牢的牢头，叫周大用啊？正是小人。彭彭就是死在你那牢子里边？是。你跟本王说说，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彭彭死的？啊，是，这个天将亮的时候，我起来了，我想看一看，因为我知道，再过一会儿就得把他提出去三堂会审。可是我一瞧他直挺挺躺在地下，我就开门进去了，我一叫他才发现他七窍出血，已经死去多时，我就赶紧报告狱官，狱官就报告大人，一会儿大人就来验尸，他就是这么回事。当然了，他压在我的牢房里边，是我看管不严，他死去了，我是有罪责的，请王爷还高抬贵手。我家里边还有高堂老母，还有我年迈的父亲。说着话，周大用还眼泪巴叉的要哭了。你想活吗？想活。即使这样，你把在彭大人身上搜到的东西给我交出来。
3: 王爷，我没在彭大人身上搜什么东西呀。
1: 大胆！你是第一个发现彭彭死的，怎么你还拒不交出在他身上藏匿的东西？还等我点你一句吗？有一道万民书，还有一封书信，你要把这两样东西交出来，不但说免你死罪，而且我还另有赏赐，不然的话我立刻要你的命。
3: 哎呀，大人，王爷，我冤枉，我没这么回事。
1: 贾明在旁边是微微一笑，
2: 哎呀，老王爷，就像这样人不打能招吗？
1: 贾明这一句话，周大用算遭了罪了。沈厉王把眼一瞪，来，给我重责40大板。两边的王官早把刑具准备好了，立刻过两位夸把裤子给吞下去，当演好了，那是毛竹大板啊，啪嚓一下子落下去了，没直接往起抬，轻轻往回一落，立刻的屁股就被带开了。这40大板把周大用打的是狼哭鬼嚎，最后声音都小了，
4: 王爷，我招啊，我招啊。
1: 说着的用手一指旁边坐着的梁明旭，
4: 这件事儿是梁大人指使我干的。
1: 贾明在旁边一听，赶紧摆手。沈立王一瞧，不要打了。周大用，你跟本王说说，是谁指使你干的？
4: 是梁大人。梁大人说呀，他跟那鹏鹏有仇，鹏鹏活着他就心不安，让我想个招把他整死。我一想，我在梁大人手下当差，上旨下派，这事儿我不办好了，以后还有我好果子吃吗？我就弄点毒药，办好了给彭大人给灌进去了。然后我又搜来了什么万民书和那封书信，我就交给了梁大人。事情就是这样，请您可怜我，您饶我一命吧。哎呀，王爷，下官冤枉。啪啪，
1: 梁明旭起来赶紧一抖他那个袍袖，扑通就跪下了。老王爷，您不要信此贼之语。这个周大勇过去他是在我内书房当差，可是他手脚不利索，有一次偷到了我的东西，我一怒之下是重责了他一番，后来就把他赶出了我的内书房。我听人讲把他送到监牢里边去当个牢头，哪里想到这个家伙对那件事情是耿耿于怀，今天在老王您的面前他信口雌黄，胡说八道，这简直如同栽赃陷害，根本无有此事，还望老王爷明察。周大勇一听，王爷，我说的要不是真事，天打五雷轰。梁明旭一听，畜生，在王爷的面前你还敢说这话？王爷呀，我梁明旭乃是圣上提上来的大理寺的命官，如果说我不为国家办事，我是愧对皇上，我愧对祖宗。王爷，您不能听他周大用这牢头一面之言就信以为真呐。沈烈王看看这个瞧瞧那个，心想这两个人说的话都可信也都可不信，一时拿不定主意，回头看看贾明。现在沈烈王把贾明当成高参了，见贾明眼色行事，
4: 老王爷，既然大人这么说，那肯定是这姓周的他胡说八道。
1: 沈烈王感觉到贾明这话里有话，看来这案子今天也就问到这儿了。梁大人请起吧。
4: 谢沈烈王。
1: 和这梁明旭好像感觉到挺委屈似的。

0: 装模作样沾沾眼泪。王爷，青林还得在万岁爷面前为我美言。
1: 嗯，放心吧，没差，这事跟你没关系了，回府歇息吧。
0: 谢王爷。他又使劲瞪了几眼周大佑，退出去了。王爷一摆手，来，把他姓周的给我押下去，不让他跑了。
2: 是，
0: 就把周大佑压在了神里王府。这就算退堂了，站堂的王官也都撤下去了。神力王回转身子看着贾宁，
1: 你小子到底怎么打算的，跟我说说，我可有点糊涂了。
0: 王爷，就这么审的话，周大用说是大人指使他，那个梁大人说没有此事，中间没有作证的咱们白问。我思来想去，得把那贼知府的书信得找着，那么那个书信在哪儿呢？周大用说他没看着书信，后来又说他把书信交给了那个姓梁的。那么能不能庞丹临死之前不想把万民书和那书信落到这些人手里边，他吃了吞到肚子里边去了，这也是有可能啊。
1: 嗯，言之有理。
0: 王爷，如果您要能做主的话，我想开棺验尸，看看肚子里边到底有没有书信。
1: 好，本王做主，我立刻给你派人，你到西直门外把那彭知府挖出来看看，一定查明。
2: 是。
0: 贾明带着四五十王官，里边还有仵作，出了西直门，到了坟地这儿，一片荒地，这都是无头坟。要说彭知府这么大一个清官，死了就埋在这个地方，实在是可叹可怜。而且是皇上下旨意让埋这儿的，那夫人明知道丈夫被埋在这个地方，都不敢说给遗坟好好安葬，遗坟祸灭九族，那罪就大了。现在贾明告诉我把他坟起开，王冠是敲镐启动，把彭大人这个坟扒开了，棺材天撬开，埋的时间不长呢，里边还没腐烂呢。贾明探头往里一看，心如刀绞，肉赛狗打。
3: 大人呐，你死太惨了，我没想到您这来的京师却能遭人暗算。
0: 我们这些剑侠都料理着松江府后事，你松江府那么多有病的，叶圣腿断，谭宇左目瞎了，哎，要知道这个，我们陪着你一块进京啊。贾明眼泪淌下来，你看这些剑侠和彭知府是感情极深，就这么一看，贾明心肠大动，他伏在棺材帮这个地方哭上了，哭着哭着他抬头又往里边看了一眼，
1: 啊，怎么不像彭大人呢？
0: 贾明愣了一看，里边啊躺着的这具死尸年岁脸庞跟彭大人差不多，都在四十来岁，黑胡不太长，但是仔细一看，那个眉毛啊，这个轮廓还是有点不对劲儿。贾明使劲揉揉眼睛，哎呀，是不是死了人他脱相他变模样呢？我再看看，怎么看怎么不像。贾明告诉这些文官，你们都在这看着啊，我得回去一趟。贾明往回跑，到了神力王府，见老王也是如此这般一说，神力王也是震惊不小。
4: 你的意思，这庞知府是假的？不敢确定，我想得让他夫人马氏赶到那儿去认认尸，马氏要说是那就没错了，他要说不是，咱还得另行盘查。
0: 即使这样，我派人和你一起去见马氏。神力王就把自己那个

亲府侍卫，也就是到松江府探看的托塔手吴斌派给贾明。他们弄了一辆车，赶到了崇文门里东牌楼头条胡同彭彭的家，见夫人。马氏夫人这些日子是以泪洗面，那人都瘦了好几圈，你看那孩子才10岁出头，也懂事，知道父亲死了，成天陪着母亲落泪。夫人一听让他去认尸，心里啊就更难过了。他告诉几个家人，在府上陪着公子，他自己坐上车，随着贾明和吴斌来到西直门外。这时候王官们还在这看着呢。贾明跳下车来，哎呀，夫人您慢着慢着啊，别摔着，哎，您不要太难受，人死如灯灭，想活万不能，不过您认一认，看这是不是彭知府。彭知府那是个大清官，我们一定在皇上面前给他平反昭雪，这冤咱得弄明白了。可是您得保重啊。贾明一边劝着一边往前走，到了坟地这儿了。这时候彭彭还在棺椁里边躺着呢。贾明扶着马氏夫人，探头往里一看，这马氏就开始迷糊上，眼前发黑，这就要摔倒。贾明一瞧，哎，我说夫人您清醒点，您看清了，这个是你丈夫不？是彭大人不？马氏这才稳住心神，往里一看，不是，真不是吗？不是。死人可能变模样啊，你再仔细瞧瞧，我看准了。燕妃，大人他在这耳朵底下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黑迹，这个没有。贾明一瞧，果然没有。好了，夫人上车回王府。夫人是走一路哭一路，心想我家大人命格太苦了，10年寒窗考得进士，当了三河县知县，就想为国为民做出一番大事情来，得到皇上赏识，封到松江府，可哪里想到啊，现在死了，尸骨都不知道哪儿去了，好容易见的丈夫还是个假的。到了神力王府，贾明和吴斌先进来禀报神力王。神力王现在坐在前厅，拿着个大蒲扇呼啦呼啦在那扇着，这么大岁数了，精头可挺足，听他们这一说，让夫人进来。夫人进来给王爷磕头，老王爷对他挺客气，让他落座，然后给泡上茶来。夫人不要太难过了，万岁爷让我办理彭知府的案子，只要他有冤屈，我一定给他做主。那么你介绍介绍你们到松江府上任以后的事情。夫人就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诉神力王，只要是国家大事，不外乎神力王现在了解的这些事。可有一节，这神力王爷想不通的是，彭彭死在监狱了，拉出来到西直门外那个地方埋了，怎么又不是彭大人？那么这个死尸什么时候被吊的绑？神力王跟贾明一合计，准备再次开审。贾明说别进来，王爷你就再审那周大用。周大用把这些事儿都推到梁大人身上，梁大人是紧咬牙关，他不招认，咱们怎么办？不还是不了了之吗？按你的意思，要知心腹事，须听背后言。我们江湖人善于飞檐走壁，我不妨去探听探听他们背后说什么。老王爷，反正我跟您说什么犯禁的话，您不能怪我。我这心里边啊，一想到这太师所爱，我就闹腾。

现在我都知道了。松江府上任的那知府姓顾的，是所爱保举的门生。那么大理寺的正卿梁明旭，也是出自太师的手下，也是他门生。怎么害彭知府的这些人跟所爱都有关系呢？今天晚上我是夜探太师府。好，本王同意你这想法，不过你得带多少人去呀？嗨，带多少人，要去个300-200的，那还叫探太师府了？那不就打草惊蛇了？就我一个人能行？放心吧，您就在这等着我，坐后佳音。夫人又回到他家里边去了，贾明退下去休息。二更天一过，他收着的挺当利落，你看矬了吧唧那么大肚子，呵，这身短打一靠，这一穿好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崩挂之处，把这杵在身后背好，顺神力王府后墙跳出来的，是直奔太师府。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对于经常醉酒的人来说，酒后失忆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俗称断片儿。这是酒后瞬间的完全失忆，时间长短因人而异。一般而言，出现断片儿的人，其行为举止一切正常。但对于清醒的人来说，对方做过说过的事情都不记得了，实在是挺让人无奈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喝酒的人常会遇到的断片儿现象。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什么会喝到断片呢？酒精是一种麻醉剂，能够刺激大脑，它会先关闭大脑的抑制功能，于是微醺的人会显得更活跃。接下来当大脑承受不住酒精刺激的时候，就会短暂休息，再多喝一些，大脑就只好暂时进入一个长时间休息的状态了。人体就像一台录像机，正常的情况下，录像机的所有功能都在开动状态，你的所闻所见通通被记到脑子里，这就是我们的记忆功能。喝酒喝到一定程度，大脑中掌管记忆的重要部分，大脑颞叶的功能被酒精麻痹之后，人体就变成了一台只会取景而不会录制的录像机，你的见闻暂时都不再被大脑记录了。所以断片的出现其实是酒精造成的记忆损害。酒精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这让它可以自由穿透血液和大脑之间的屏障，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而这种损伤可以通过多种神经递质系统来实现。在刚刚饮酒之后，饮酒者的空间学习记忆能力会下降，而长期喝酒导致慢性酒精中毒的人，记忆障碍的比例大大高于智力障碍。酒精对大脑的影响是慢性的，长期反复出现断片的情况在酒依赖患者当中非常多见，而一旦脑部受损，记忆的恢复将非常困难。还有部分人把断片这种现象称之为酒后失忆，在喝酒断片之后，人的意识会比较混乱，这是因为酒精对大脑的记忆力造成了损害。人的大脑里面的颞叶主要是负责掌握记忆力的一个组织，而酒精就好像麻醉剂一样，当人体喝酒喝过量，就会刺激大脑神经，导致这个颞叶无法进行正常工作，所以也就出现了

当抑制性中枢神经机制被激活之后，人就开始变得麻木迟钝，大部分人最后会倒头大睡。人在短时间内大量饮酒会导致饮酒者的记忆能力下降，换句话说是酒精会损害人的认知功能，特别是慢性酒精中毒的人，这个时候对大脑和神经系统都会有一些损伤，并且这些损伤是不可逆转的。另外喝酒喝断片了还会损害人的心脏和肾脏，增加一些意外疾病的发生。那如何才能避免断片和它带来的危害呢？如果不得不饮酒，就要注意控制量，而且不要喝得太快。第一，喝酒前最好不要空着肚子喝酒，在人体空腹的时候酒精会更快地被吸收，容易醉。第二，喝酒前可以适当地吃一些油脂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鸡、鸭、鱼、肉等等，这些食物在胃里被排空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这样喝酒的时候就可以延缓酒精对身体的吸收，减轻胃肠道的负担。第三，喝酒时尽量不要只喝酒，建议喝酒时可以尽量的多喝一点矿泉水，因为水可以稀释体内酒精的浓度，可以帮助我们尽快将酒精排出体外。第四，喝酒时不要混酒喝，也不要混合碳酸饮料一起喝，碳酸饮料含有很多的二氧化碳，饮用之后会使胃膨胀，同时二氧化碳还会促进酒精进入小肠的速度，加速酒精的吸收速度，增加肝肾等脏器的负担。喝酒带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是微醺让大脑兴奋起来，然后是醉酒不适，可能会引发头疼、恶心等不适症状，再是断片儿，行为已经失控，但是不记得自己干过的事儿，最后是完全不省人事，没有任何的行为能力。一般来讲，如果摄入的酒精量足够多，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醉酒断片儿。不过不同的人酒量不同，酒量大的人需要摄入更多的酒精才会断片儿，而酒量差的人即使是少量的酒精也会让其酒后失忆，而且失忆的时间也可能会更长。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成年人总有一些难言之隐，而最不愿意说的病，痔疮肯定在其中了。不管男女老少，屁股这个一向吃苦耐劳从无怨言的隐秘角落，要是突然痛了起来，真的会让人惊恐和尴尬。也是因为尴尬，痔疮成了人们最熟悉的陌生病，要么不知道自己已经得了痔疮，要么知道之后羞于看医生，打算买点药涂了自愈，实在不能拖了，也是悄悄请个假去医院。痔疮这种普普通通的肛肠病，硬生生地被逼成了一段神秘的都市传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难言之隐——痔疮。关于痔疮，民间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莫过是十人九痔，仿佛大部分中国人命里都躲不过这一劫，但实际情况远没有到如此夸张的程度。根据一项从2013年开始的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中国人的肛肠疾病总患病率为 50.1%， 其中基本都是痔疮。另外，诸如十男九痔、十女十痔这样的俗语其实也不太靠谱。根据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中国男性女性肛肠疾病的患病率分别为 50.4% 和 50.17%， 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也就是说，在得痔疮这件事情上，男女的概率是差不多的。除此之外，老少之间也没有太过显著的差异。从25岁到64岁，每个年龄组的肛肠疾病患病率都稳定在50%左右。虽然男女老少的肛肠疾病患病率都差不多，但是在不同地区的中国人患病率差距可就大了。从全国来看，成年人痔疮患病率最高的其实是湖南，有 76.64% 的被调查对象都得过痔疮，最低的是山东，患病率仅为 27.07%。 大家都知道湖南人是吃辣的一把好手，但是让人意外的是，不擅长吃辣的广东以 67.42% 的患病率名列第二，甚至浙江都比四川和重庆要高出不少。不是都说多吃辣容易得痔疮，难道痔疮和吃辣无关吗？其实痔疮的成因还不是完全清楚，整体上认为人的直立行走、体位改变是痔疮出现的根本原因，包括吃在内的很多其他因素可能加重了痔疮。痔疮简单说就是人的肛垫出了幺蛾子，肛垫是肛管黏膜下的一层环状

血管垫，它的功能是控制肛门的开和闭。作为菊花的守门人，直立体位的重力给了肛垫很大的负担，如果在频频的遇到诸如便秘时费劲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就会因为负担过重而出现扭曲松弛这样的损伤。同时腹泻这种连续蹲厕所的行为也会让肛垫频繁受到刺激，这些都容易导致痔疮的出现。虽然吃辣并不直接引起痔疮，但是辣对于肛门的直接刺激痛，吃辣之后的腹泻都能让菊花直呼快逃，这里太要命了，会让你对于痔疮印象更为深刻。当然了，除了吃辣，蔬菜和水摄入太少，肉吃太多这样的不利于消化的饮食习惯，因为容易引发便秘，对痔疮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虽然肉的营养价值比较高，尤其富含蛋白质和各种维生素以及丰富的矿物质含量，但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显示，无论是哪一种肉类及其制品，如果大量且频繁的摄入，都会明显增加肛肠疾病的患病率。尤其是每天摄入牛羊肉和水产品的人群，相较于基本的不摄入者，肛肠疾病的患病率最高增加了 14.5%。 但是不管怎么样，吃最多只是痔疮的诱发因素，很多人把菊花受伤的账都算在辣椒和吃肉多身上了，这确实啊有点冤枉他了。影响我们得痔疮的关键并不是吃这件事儿。要知道，除了病从口入，诸如久站、久坐、久蹲等各种直接给肛门施压的行为，就是影响肛肠疾病发病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显示，每天保持不良姿势，如久站久坐四小时以上者，肛肠疾病的患病率为 56.67%。而保持不良姿势小于一小时的人群，该比例仅为 44.95%， 前者比后者患病率高了 11.72%。 从职业上看，需要每天长时间保持站立或者坐下姿势，无法经常活动的司机、教师等人群的患病率远高于正常人均值。加班久坐的工作模式破坏的不仅是你的生活，还有你脆弱的肛门健康。除此之外，现代人无师自通的各种不良排便习惯，更是进一步摧残着早已不堪重负的肛门。手机让现代人如厕时更加不枯燥，带薪拉屎也因此成为了职场人最快乐的摸鱼方式。但动辄30分钟的蹲坑时长，真的会让你的肛门喊爹骂娘的。根据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统计，排便时间超过30分钟，肛肠疾病患病率相较于正常水平上升近20%，达到了68.52%。而如果你能够将排便的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内，这一数字将回落到44.41%。少在上厕所的时候玩手机，对你的肛门真的有好处。除了时间过长，不良的排便习惯还包括排便用力过猛和忽视或刻意抑制便意等行为，改掉这些不良习惯可以大幅度地降低患肛肠疾病的可能性，最高降幅可以达到近30%多。在3000多位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志士留在知乎上的得病故事当中，能看到各式各样混杂着恐惧、悲伤与紧张的故事，其中最突出的情绪就是痛苦。根据统计，在这3000多个痔疮故事当中，仅是与痛相关的字眼就出现了17223次，热度指数位居榜首。有人被逼无奈，终于上了手术台，切除病灶时才明白什么叫做生命不能承受之痛。有人以为治疗过后就能重新做人，伤口被排便一次次撕裂之后才惊醒，人生的磨难才刚刚开始。除了要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饱尝病痛折磨之后的有志之士们，在社交媒体上告诫大家最多的就是，在痔疮出现端倪时千万别置之不理，等问题严重之后，那才真的是要坐立不安了。只可惜
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件事情。在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当中，被调查的68906名城乡居民当中，有34552人患有肛肠疾病，但只有一半不到的人意识到自己有痔疮。可即使意识到自己得痔疮之后，还是有1/4的人选择啥也不干，任由痔疮病变程度发展到可能要动刀子的程度。最主要的理由还是觉得自己目前问题不大。可痔疮的脾气实在是难以琢磨，可能你前一天晚上还在幸福地唱着歌，刷着红油火锅，第二天就痛得连路都走不了。多少人在有了痔疮症状之后，都经历了治愈后复发，复发之后又治愈的反复，最终不得不割以永治。所以要是你还没有得痔疮，记得不要再带着手机上厕所了，避免久坐久站久蹲，合理膳食，保持大便顺畅，不便秘不腹泻。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喝酒人为什么会断片儿，以及成年人的难言之隐痔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在哈尔滨的西南部流淌着一条蜿蜒近百公里的河流，雨水丰润的时候，河岸两侧是芦苇摇曳，荷塘间偶有几只野鸭覆水而过。它就是传说中900多年前曾惊涛拍岸，簇拥着金戈铁马的金乌竹运粮河。此河又被当地人称为苇塘沟，也叫裤扎河、裤衩河。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云生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位草根哥伦布探索运粮河的传奇故事。哈尔滨市双城区幸福乡幸福村有这么一位77岁的老人，名叫那正俊。他历时10年自筹资金，几乎走遍了运粮河流经的所有区域，印证了金乌竹运粮河不只是一个传说，而是一条被人遗忘了近千年经人工疏通的松花江水道，连接金上

京城的运河。他像个草根哥伦布，以双脚作犁，揭开了掩埋在家乡泥土中的千年古河的神秘面纱，给后人留下了一段金史传奇。那正俊1941年生于辽宁，上个世纪70年代初迁居到双城，曾在幸福乡敬老院工作。敬老院北面有这么一条水沟，可是民间早就流传着一种说法啊，说这条水沟那是在金代开凿的人工运河，金无竹的运粮河。但是呢，这也只是个传说，并没有文字记载。老人就说，每天我到小河边走走，我望着它，想象着当年船只如梭的情景，很想解开这个千古之谜。如今呢，回想起自己探源古河的初衷，老人依然是兴致勃勃。从2003年起，他就开始踏查运粮河，从道里区太平镇松花江的爆马川到阿城区阿什河边的舍利屯，他花10年的时间跑遍了五常市、双城区、阿城区、平房区、南岗区、道里区等等6个地区、12个乡镇的上百个村屯，行程累计有数千公里。那正俊说，自己踏访金乌竹运粮河，不但是想证实它的存在，还要踏查它的位置和流向。老人说，自己其实啊，就是想弄清楚这些东西，给官修历史增加点材料。老人踏查运粮河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10里8村，有人呢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草根哥伦布。外出踏查的时候，他骑着破旧的自行车，背着布包，里面呢装着笔和本儿。沿途啊，都是村啊、屯啊、公路啊、水沟啊、草甸子、稻田呐，没有饭店，也没有小旅馆。乡政府、村委会的长条板凳、农户家里边的大土炕、村头的草甸子，这些他都睡过。没有饭店，奶奶就啃面包、喝矿泉水对付一下。老人告诉记者说，常年在野外踏查，让他适应了这种风餐露宿的生活。有时候路遇暴雨，被淋了个透心凉，怎么办？回家养几天。有时候不小心呢，踏进了草丛下边的深沟，那是连人带车，连滚带爬就摔进去了。缓过来以后呢，再重新找路接着走。从沿途的地貌特征到村民们的口头传说，从祖辈的记忆到各村的出土文物，他把一个个搜集来的信息都记录在小本上。老人第一次到双城新兴乡东光村文家窝铺，发现有人打井打出了木头，这一收获可让他眼前一亮。随后啊，他在文家窝铺、金家窝铺等等这些地方发现，河道上曾经有多处打出过木头，深度呢都在20米左右。这些木头上还有绿漆，有的河道发现了沉船，船上竟然有小米儿。由于老人多年分期、分段、反复细致的实地踏查，从地下出土文物和整个河槽状况均能证实，从哈尔滨市道里区太平镇的爆马川到阿城区阿什河边的舍利屯，当年确实存在过一条与中美洲巴拿马运河长度相似的一条古运河。那么这条运河是天然河道的基础上又经人工疏通形成的，是金代上京初期的一条水运河道，全长80多公里，河床平均宽度在200米以上。虽然经过了近千年的风沙和雨水冲刷、淤泥填塞，但是整个河道至今仍然可以辨得

拉正俊还从运粮河出土的银锭上发现，这条河道不仅通船只，而且设有水运管理机构。在运粮河两岸初步发现了十几处古村落遗址，说明啊，当年水上运输的规模还是很大的。至今在运粮河沿线，嵩山古城、驸马城等等遗址保存的还都非常好。这些啊，都可以证明当年运粮河口的重要性。说到这儿啊，咱们先休息一下，节目的下半时段，云生接着跟您讲述这位拉正俊老先生草根哥伦布的故事。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

0: 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上半时段呢，咱们说了拉正郡老人啊，草根哥伦布探寻运粮河。听完了老人的描述啊，咱们的记者也进行了实地的探访，在运粮河南岗区东升满族村区段，记者看到此处河水丰沛，河岸两侧有大片的湿地。当地的村民告诉记者说，上游四处源头，没有降雨的时候呢，小河几乎已经干枯了。那老先生在探访的过程当中也证实，现在的运粮河基本都是干枯的河床了，中间呢偶尔会有涓涓细流，河底的淤泥已经达20多米深，淤泥底层啊就是原来运河的河道。那么这一条运粮河真的与金兀术有关吗？金兀术也就是完颜宗弼，金太宗完颜阿骨打的第四个儿子，是女真族历史上的一名卓越的军事统帅。那老先生在这10年的探访当中，也在不断的寻找金兀术运粮河名字的由来，但是呢，没有人能给出确凿的证据，都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他翻阅过哈尔滨市地名词条汇编，上面记载运粮河原名叫苇塘沟。那这金兀术运粮河的称谓呢，最早不过清光绪17年，不晚于民国14年，来源于俗称。那10年前哈尔滨文物管理站也曾对运粮河进行过调查，根据史料的记载，库扎河，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金兀术运粮河，这条河呢开凿于辽天庆4年，也就是公元1114年。那这1114年呢是金建国的前一年，这个时期正是金灭辽的关键时期，开凿这么长的运河那需要数10万人呐。金朝当时他不会拨出这么多人去开凿运河的。另外呢，运粮河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金兀术呢也只有16、17岁，他不太可能负责这个方面的军政事务。运粮河开凿工作乃至金兀术运粮河之名，在金史当中啊也并没有发现相关的记载。2016年，75岁高龄的拉正郡老先生将探访材料集结成《金兀术运粮河探源》一书，东北地方史专家王宇浪教授高度评价此书，不仅对双城历史建制的严格、城史纪元、历史遗迹的发现、充实金源文化的内涵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对哈尔滨市区域旅游的开发规划推进以及区域文明的历史研究均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著名作家赵立称赞拉正郡为乡邦历史文化的苦行者，他记录的口传历史弥补了官修历史的不足，给后人留下了一曲可以传世的乡音。记者了解到，虽然拉正郡不是土生土长的双城人，但是呢，在那儿生活了40多年，他早已经深深地爱上了那片土地。在探源运粮河的同时，他还记录下周边村屯的传说故事，比如鲍五爷、徐跑腿子、那掌柜、李奇茂、

赵铁头、欢喜岭等等这些地名的来历，以及对17座金代古城、幸福乡的老房深地、九眼透龙碑、马拉火车、戴字石碑、蔡运生老宅等等遗址文化遗存进行了探查，这些口传历史都被他写进了书里。那正俊的女儿那静曾随父亲一起探访过一些村屯和遗迹，拜访过很多的农户，记录下了大量的图片和影像资料。他回忆说，自己曾经跟随着父亲一起呀、去这么一户村民家调查，由于外出务工家里没人，这一等啊可就是大半年呢。有的刚获得线索想去走访，对方呢竟在一天之前就去世了。这么多年没有人给父亲报销差旅费，10年下来家里的积蓄几乎都被他花在考古上了，他的这份热情啊也感染了我。现在那正俊老人已经快80岁了，听力啊是越来越差，走路呢也逐渐的变得迟缓了，但是他希望还能再发挥点余热。老人说啊，自己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探寻一下天鹅湖的起源。他觉得哈尔滨被称为天鹅颈下的珍珠，不仅是因为黑龙江的版图形状像天鹅，哈尔滨位于天鹅颈下。那么他在探寻运粮河的过程当中了解到，哈尔滨原本有个天鹅湖，这可能是哈尔滨有这个称谓的原因。老人认为传说中的天鹅湖就是太平湖，他翻阅过不少的史书，也调查走访过，证实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太平镇立功村的太平湖周边原来有大片的草原湿地，从前这里边栖息着大量的天鹅、白鹭、鸳鸯、野鸭子等等。那也正是因为有大量的天鹅聚集此地，附近的居民才称其为天鹅湖。作为哈尔滨市近郊的一处重要湿地，太平湖对哈尔滨市的防风固沙、调节气候起着重要的作用。可是近些年呢，由于人为因素的影响，太平湖啊失去了原有的自然美。哈尔滨是一个美丽时尚的城市，完全配得上天鹅明珠的美誉。在历史的记忆里，这里不仅有运粮河，还曾有一处天鹅湖。最近这个隐没在乡野的老人又开始琢磨他的梦想了，在已经看不清字迹的调查记录本上，他描绘着自己的愿望，希望继续靠双脚去寻访历史真相。这时间过得真快呀，今天的节目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啊，不见不散。

0: 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鞍山紫竹轻型特钢有限公司加速推进智能化转型升级，创新研发高端特钢产品，一季度实现销售爆单；
2: 辽宁首票自非洲进口零关税货物在大连落地；
1: 庚戌五四星火激扬青春力量，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
2: 瑞平，你的青春里镌刻着对祖国最清澈的爱；
1: 一部戏带火一座城，记者在葫芦岛星城古城沉浸式观演大型历史实景演出，就在宁远。
2: 从主动开放车位到贴心投放广告，这个五一敞开大门的锦州市委大院获全网点赞。
1: 钢铁产品有着什么样的高精尖密码，能让企业一边忙着建设，一边就要满负荷生产，完成纷至沓来的订单？在鞍山紫竹轻型特钢项目现场，记者王子娇找到了一季度爆单的答案。
3: 从一块钢坯到一件成品，全流程从这里完成。我现在所在的鞍山紫竹轻型特钢有限公司二期智能化厂房已经完工，设备安装进入尾声，三期深加工厂房主体正在建设，五月七月相继投产后，这里将形成集智能轧制、精品深加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实现特钢生产的闭环制造。
1: 项目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历经两年多

0: 建设，全部投产后预计年产型钢110万吨，营收约60亿元。去年已经投入使用的E7生产车间里，上千摄氏度的钢坯经过一道道智能工序的轧制塑形，蜕变成各类特种钢材。鞍山紫竹轻型特钢有限公司轧钢车间主任刘志新告诉记者，这里曾经是工作环境最恶劣的区域，如今已经变身智能化车间。
1: 整个这个厂区长度大概在550米左右，以前买现场都是砸钢工人，现在一个班车也就10名工人就够了，安全比较高，人员得减少50%吧，效率提高到50%以上。
2: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钢铁行业整体下行压力较大，然而紫竹却热度不减，核心就在于企业的独门法宝。
3: 我手旁的就是特高压输变电铁塔的核心部件耐候角钢。大家平时看到的输电铁塔很多都建在风沙、雨雪、盐碱地等环境恶劣的区域，长期暴露在外，对材料的耐腐蚀性要求极高。而紫竹的这款耐候角钢凭借超强的抗腐蚀性能，堪称输电塔的硬核骨骼。如今随着我国特高压项目走出国门，这款辽宁造的耐候角钢也跟着走向世界各地。
2: 目前产品牢牢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看准全球市场，企业迅速布局，二期项目投产后将补齐产品全尺寸的最后一块拼图。不拼规模，拼精度，不卷低价，卷创新。去年一期产线刚刚投产，紫竹就接到了高铁列车的订单，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制作特殊部件，需要满足高铁列车平稳运行的严格要求。鞍山紫竹轻型特钢有限公司工艺部部长洪泽：
4: 首先是对低温的那个下壁冲冲要求非常高，因为最北边零下40度，温差接近80度到100度嘛。为了保证这个列车运行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有一个理化指标在这儿，才能满足它的使用。
0: 将一项项国家前沿的标准落实成一个个触手可及的产品，企业用定制化服务和硬核技术成功突破了多项技术难题，稳稳占据行业细分赛道的领先位置。如今公司上半年生产已经排满。鞍山紫竹轻型特钢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郑忠：
5: 每天都有订单来接，我们的产品的附加值比较高，企业的理念嘛，一直不断的创新啊，不断提高我们那个产品的竞争力。
0: 从一块普通钢坯到高端特钢成品，企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走向世界舞台，鞍山紫竹的突围之路正是辽宁钢铁产业向高端化转型的生动缩影。我省将特钢产量指标单列调控，为企业创新升级腾出发展空间，引导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大力开展科技攻关，加快高端品种开发，海洋建筑结构用钢、特厚核电安全壳用钢等高端产品实现全球首发。辽宁正以高品质钢铁材料产业集群为抓手，推动传统钢铁产业从规模红利向价值红利跨越。
2: 本台记者王崇报道，5月3号，在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监管下，搭载747吨尼日利亚牛骨粒的运输船抵达大窑湾口岸，成为我国自今年5月1号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以来，大连关区办理的首票自非洲进口零关税货物。新举措下，该票货物可为企业节省税款30多万元。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查检一处副处长黄卓：
6: 我们指导企业准确适用原产货物判定标准和海关建立措施呢，支持更多企业依托该举措降低成本，打通市场，链接产能，为双向激活中非企业互动合作注入新动能。
2: 今年1到3月，辽宁与非洲国家贸易进出口108.8亿元，同比增长81.5%。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综合报道，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传承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昨天在抚顺市月牙岛生态公园，一场纪念五四

0: 设置瑞金遵义四渡赤水等长征主题打卡点，让青年在健步走活动中感悟先辈奋斗初心。立足主泽主业弘扬五四精神，国网锦州市开发区供电分公司组织青年骨干深入辖区民宿及夜市商圈，开展全方位用电安全专项检查。我省各地还组织开展不同形式的团日团客活动，铁岭市举办五四鲜火青春接力沉浸式情景团课，鞍山市组织示范性入团仪式，引导广大青年团员更续五四鲜火，牢记入团初心，勇担青春使命。瑞平，你的青春里镌刻着对祖国最清澈的爱，青春怎么过没有标准答案，可以埋头实验室，也可以奔赴边陲山海。年轻人最大的幸运就是拥有选择的自由， 但这个五四有一份选择格外沉重。今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中，有一位再也无法站上领奖台，他就是金成龙，一个26岁的退役医学生，为救落水者光荣牺牲。他不是不知道冰河有多冷，只是那一刻他的本能为他做出了选择。
1: 不必人人都去赴汤蹈火， 但我们深深懂得，这个世界上总有人用短暂却炽热的青春诠释对祖国最清澈的爱。他们存在的意义不是让我们复制他们的路，而是让我们在自由选择的时候心里多一份敬畏，多一份滚烫，放心去走想走的路。只是别忘了，路上的你如果能为这片土地做点什么，哪怕很小，都意义非凡。
0: 本台记者童浩、刘超报道。韩国工业沈飞集团青年职工杨国新 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作为一名90后前工， 杨国新的青春刻在工作台的方寸之间，磨在毫厘必争的数据之上。记者见到杨国新时，他正弯腰弓步错削着一枚高精度零件。 工作中杨国新经常像这样一站就是7个小时，他加工的零件精度可达 0.005毫米。
2: 杨国新，对于战机生产来说，每一个零部件它都至关重要，所以说我们对待每一个加工零件时候的对精度和质量的保证是足为重要的，确保累积误差能够以最小的程度来最后成功组装成整体件。
1: 2012年，18岁的杨国新入职航空工业沈飞公司标准件中心，
2: 成为大国工匠方文墨的徒弟。然而一开始师傅教杨国新练习的并不是前功方面的基本功，先从长跑和短跑练习，主要是为了提升我们自身的一个机体能力，然后因为我们需要长期去站着和端着胳膊去保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反复运动。
1: 通过14年的刻苦打磨，杨国新成为了沈飞最年轻的特级技能专家。 他与团队共完成了30多项技术创新， 攻克了多项极难险重生产任务。杨国新同事董飞，
3: 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眼里有活，心中有责，做事有光，在极难险重任务和日常工作中呢都比较认真，
4: 比较较真，杨国新。我现在所在的是方文墨班，然后我们班也是大家在口中的冠军班组。我们班组现在目前有7个人获得了全国一类赛事的金奖和冠军，希望能够以我们的匠心为我们的航空事业添砖加瓦，为我国铸就大国重器。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抚顺市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聚焦市民反映强烈的城市围挡乱象，开展专项整治，围堵多年的城市枷锁被阴拆尽拆，闲置角落被改造成口袋公园停车场，持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请听本台记者励志美从抚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抚顺新龙摩尔的北侧广场，那么来到这儿，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开阔通透。而就在一年之前，这里几乎都被围挡所遮盖，也成了这座城市的堵心墙。抚顺市民刘先生、刘女士，
6: 没修缮之前啊，这都是臭水啊，围栏都挡住了，生活状态很糟糕。
7: 我希望绿植面积大一些，视野开阔一点，然后环境干净一点，整洁一点就行。

0: 群众的期盼就是城市治理的发力方向。抚顺市自去年以来开展围挡专项清零治理，破解围挡、围而不拆、城市空间闲置浪费等顽疾。抚顺市顺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政科科长谢林
1: 对属地范围内的空闲土地进行了拉链排查，乱搭乱盖围挡啊，还有一些荒地啊，这种都是应采尽采，在不影响居民的那个正常生活时间，做到早八晚五进行施工。
0: 抚顺市新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袁海峰
2: 结合老百姓的实际需求，不同的点位进行这个专项这个研判和这个设置，有这个口袋公园，有一些便民的这个体育设施，还有一些这个免费的停车位，实现了为老百姓服务的功能。
3: 截至目前，抚顺市已累计拆除各类城市围挡183处，新增便民停车场17处，停车泊位 3.3 万个，打造口袋公园159处，持续推进环路于民、让绿于民。抚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海波
4: 我们要结合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还要把城市的道路进一步的维修修缮，地上地下要同步，切实的解决道路通行的问题，切实的解决排水的问题。
3: 还景致于城市，还舒心于人民。抚顺市已拆堵心墙破题，在细微处回应民生期盼，在方寸间提升治理品质，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民生底色。
0: 五一假期，大型沉浸式历史实景演出就在宁波，在葫芦岛星城古城开启大幕。创新的观演模式让游客全程跟着演员走，一部戏带火一座城的效应正在星城上演。请听本台记者郭点点在演出现场发回的报道。
5: 随着马蹄声响，士兵从钟鼓楼策马而来，大型沉浸式历史实景演出就在宁远大幕开启。
0: 不同于传统的你演我看，在这里观众没有固定座位，这种跟着演员走的体验打破了舞台与观众席的界限，让许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6: 听说这个演出非常震撼，慕名而来，就是一种实景演出，沉浸式的演出，边走边看，感觉呢又不累，然后呢收获也特别大。
7: 第一次沉浸式的感觉特别好，对，能融入其中。
3: 游客的涌入也让这座有着近600年历史的古城重新焕发出活力。葫芦岛星城市文旅集团总经理王旭祥：
8: 我一直作为星城人吧，感觉很激动，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城市，逐渐的变好了。游客不但过来游玩，而且他们能留在星城，由原来的游客停留1到2个小时，通过这部戏呢。能够实现在我们星城停留4到6个小时。
3: 为了让观众在一部幻境中始终保持新鲜感，来自沈阳的制作方加点芥末文化集团巧妙设计，让观众自己转起来。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子东：
9: 那么我们怎么去阐释，既能看到城外它惨烈的战争，又能看到城内我们军民一心大家团结的场景，我们就做了让观众去转，然后每一个面会看到不同的这样一个场景的感觉。由于咱们的就在宁远，它是一个极少数的能够在财务数据上跑正，或者是我们讲叫赚钱的这样一个项目。我总说，也许我们不是投资最大的，也许可能甚至说不是最好的、最艺术性强的，但它一定是最适合这儿的。
0: 寻找到最适合古城的表达方式，一部剧的带动效应也在持续放大。除了演出本身，古城的历史底蕴和特色产业也吸引着远道而来的游客。内蒙古游客白颖慧：
10: 不是说世界上每3件那个泳衣就有星城一件吗？然后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泳衣也都是来自星城的，我老公就一直想惦着来星城。
0: 故事有了由头，观众有了看头，沿街的商家自然也就有了赚头。古城里的经营店铺陈丽萍这几天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但脸上始终带着笑。
11: 说今年就这古城嘛，就整完之后就比去年得，最起码这人流我估计得多两倍。员工到现在还没吃上饭呢，就是现在就是不论啥时候，只要有演出的，这点这头街真火。我们俩为兴城人感到骄傲。我们做生意的人嘛，越做也越有奔头，累点也没事儿。
0: 两个多小时的大戏结束了，但是观众们并没有离开，而是重新回到了古城，感受一下夜晚的宁远，感受跟演员们零距离的互动。烟火气不断，一部好戏才能更加持久，这也是这部剧从爆火到长久的最扎实的底气。
3: 本台驻锦州记者报道，五一假期，锦州市委大院凭借一条来夜市停车找我的广告火出了圈，并迅速刷屏社交平台，获得全网点赞。5月3号下午4点半，记者在锦州市委大院看到来停车的游客络绎不绝，牌照有省内的也有省外的，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引导车辆通行停放。据了解，五一期间，锦州市委大院335个停车位每天早8点到晚10点免费对外开放。
12: 这里边停车还有人给指导哈，大家这加班哈，给我们那个提供方便，我觉得挺好的啊，感受特别好。
13: 保安也特别体贴，还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卫生间可以用，还可以免费的通电。
0: 临河夜市作为锦州市最负盛名的打卡地，节假日日均客流量超过5万人次，超高人气也带来了周边停车一位难求。为解决停车难，距离夜市仅500米的市委大院敞开了它的大门。锦州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保卫科科长白鹏：
14: 自2023年以来，在劳动节、国庆节等节假日高峰时段开放，目前已累计提供约3万台次停车服务，有效缓解了临河夜市周边的停车压力。
0: 白鹏告诉记者，今年之所以给免费停车打起了广告，主要是为了让外地游客知道，别因为停车难影响了假期出游的好心情。从主动开放车位到贴心投放广告，锦州敞开的不仅是市委大院，更是为民服务的格局。
3: 本台记者孙诗涵、刘晨浩报道，五一假期，孩子们走进沈阳李氏唐人非遗体验馆，在现场感受带着甜蜜味道的非遗文化传承。在沈阳中街龙城李氏唐人非遗体验馆，香甜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李氏唐人第五代代表性传承人李凤燕正在教孩子们怎么制作唐人。
15: 轻轻的，咱把糖要挤下来，哎，随着老师手走就可以，每一条线它都要连上，手要稳稳的啊。
16: 我的小猪干了，
15: 干了，哎，自己来可以试一下。
3: 亲手制作唐人，让孩子们深深爱上了这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技艺。
17: 我学会了以后，我要交给妈妈，交给邻居小朋友，和大家一起甜甜的吃糖。
18: 我喜欢做糖人，我觉得糖人非常有意思。
19: 那这个糖人要送给谁？
18: 我要送给我妈妈。
0: 李氏唐人兴起于清朝道光年间，包含选料、发酵、过滤、炒糖、化糖、吹塑等12道工序。看似复杂的唐人技艺，在传承人深入浅出的讲解与趣味化的体验中变得亲切易懂。如今越来越多非遗技艺借助假期文旅活动、少儿研学等形式走进大众视野。李氏唐人第五代代表性传承人李凤燕：
15: 画唐人呢，你看着难的，其实也没有那么难，他就是把那个复杂的图案给它变简单了。并且唐人还有一个什么好处，画的时候呢，你就是在上面画错了也没关系，多一笔少一笔都没关系，只要是开心就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个唐人技艺，咱们这份非遗技艺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3: 眼下正是我省地瓜扩繁移栽的关键期，阜新市张武县立足沙地特色，以种苗繁育为突破点，全产业链发力，将地瓜产业从靠外供转变为本地育供全国，让小小沙地地瓜成为百姓增收的金疙瘩。请听本台记者刘雨涵从张武县发回的报道。
20: 我现在是在张武县西六镇烧锅村的地瓜育苗基地，这里的49个标准化育苗棚正在进入扩繁的关键期，在本地扩繁的地瓜茎杆更粗壮，也更适合北方栽培。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批种苗还没到剪苗移栽的时候，就已经被省内外的种植户订购一空。
3: 辽宁永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德勇。
1: 山东河北啊，因为它的温度高，所以它苗相对来说会比咱们细，会比咱们脆。那个苗基本上是不还苗的，因为直接影响这个种植收益。但大致差个五六七百斤，就这个一亩地至少

0: 那自个儿做的话，至少收益上比给外地买，比1000多块钱。
1: 董德勇告诉记者，今年他还要在育苗端投入3000万元，让本地种植户都种上适合北方的地瓜苗。自主育苗让张武告别了种苗依赖，全县育苗基地超1000亩，并与省农科院合作，实现从有苗用到用好苗的跨越。辽宁沃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育苗基地负责人李兴华：
2: 因为现在市场上就是他们总用的种鼠来回去育繁，它这个病毒病害特别严重，所以造成产量低，而且成功率低。像我们繁殖的试管苗呢，几乎隔绝了病毒，所以它在啥，在抗性上特别好，这样的话解决了老百姓在大田上这个防病。
3: 种苗产业的突破带动了全产业链的提档升级，辽宁沃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搭建分级繁育体系，同步建成万吨储藏窑和现代化加工车间，形成育苗、种植、储藏、加工、销售闭环。辽宁沃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主任白旭辉：
4: 每天加工这个鲜鼠呢是20吨啊，这个随着我们增加这些设备呢，目前逐步在提产，预计我们到7月份的时候能达到日产能出来到50吨。红薯这块呢，跟那个一些日本的客户啊，我们正在研究这个产品，现在正在计划当中，下一步准备就是红薯这块做出口。
3: 阜新市张武县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严凤辉：
5: 通过前端的科研加深加工，最后为张武品牌注入它的强有力的内容，下一步还要进行整合规模化经营主体种植模式，来为农户争取到一些资金的支持。
3: 未来5年，张武县将培育3到5个优质主导品种，强化科技育种，完善全产业链布局，持续擦亮张武地瓜金字招牌。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代表着夏天的开始。人们习惯把立夏当作气温升高、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旺季生长的一个重要节气。每到这个时候，各地都有不同的习俗。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在立夏都会制作和品尝面食。下面来关注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
3: 今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早间最低气温抚顺、丹东、葫芦岛9到12摄氏度，其他地区13到16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辽阳、铁岭、朝阳28到31摄氏度，大连、丹东、盘锦、葫芦岛18到21摄氏度，其他地区22到2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西南风4到5级转6到7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据沈阳市环保部门监测，目前沈阳空气质量指数50，空气质量优。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23到19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6到15度，鲅鱼圈27到15度。营口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海面有3.5米左右的大浪。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迎天下 APP，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的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

0: 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3: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4: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2: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7: 一定要去练那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气死。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8: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2: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前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9: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

0: 公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2: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4: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6: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5: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7: 目前我们已经对24000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5: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二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7: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5: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8: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10: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9: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6971亿人次，同比增长

0: 涨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1: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0: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4: 山非常的青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5: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6: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5: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7: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8: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9: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0: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1: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3: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4: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13: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5: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6: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3: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亲历了从单打独斗

0: 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 管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0: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2: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3: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4: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6: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3: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7: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3: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7: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4: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

0: 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0: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铃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节，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路，放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无底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

0: 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1: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八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6到15度，八一圈27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海面有3.5米左右的大浪。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5日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四台储罐全面封罐，能源枢纽建设迎来关键节点；
1: 团旗应一线，奉献显担当，盖州兰顿书写救援答卷。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迎来

0: 重大标志性成果，四台 LNG 储罐全部完成封罐作业。这一节点标志着项目核心设备土建及主体安装工序圆满收官，为后续氮气置换、系统调试等关键环节顺利推进筑牢根基。作为东北地区一次性建设规模最大的 LNG 接收站项目，四座20万立方米 LNG 储罐是整个接收站的心脏，其建设过程关乎项目整体质量与投运效率。储罐建设涉及土建施工、设备安装、工艺调试等多个环节，结构复杂，施工精度要求极高，且对罐内洁净度、密封性能等指标有着近乎严苛的标准。为确保封罐作业万无一失，项目构建了全流程精细化的管控体系，严格执行施工自检、复检、监理核验、联合中验的四检制，形成层层把关、闭环管理的质量保障链条。验收现场，项目管理中心牵头组织业主、总承包方、监理及施工单位等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开展封罐前最终联合验收。检查组聚焦仪表系统测试、底阀安装精度、内罐洁净度等核心关键指标，对罐内实施全方位核查。经过多轮严谨核验，所有指标均符合设计文件及国家行业标准要求，为封罐作业顺利完成筑牢质量防线。封罐作业实施阶段，参建单位严格遵循安全生产规程与专项施工方案，精准把控罐体封闭、接口密封等核心环节。下一步，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将持续坚守安全红线，严把质量关口，有序推进氮气置换、配套系统尾项完善及单体调试等后续工作，以高标准、实举措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全力以赴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运，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1: 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团支部自2019年成立以来，坚持以帮助你我、服务社会为宗旨，持续联系青年群体并丰富救助技能，积极参与各类城市搜救、山地搜救、水域搜救等救援行动。目前已形成一套综合性应急管理体系，成为服务保障生命救援、人道救助、灾害预防等领域的专业化队伍，并先后荣获2025年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等荣誉称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日前，记者来到盖州市蓝盾救援队时，队员们正在会议室复盘一起寻找走失老人的经历。随后，全体队员投身水域救援演练，模拟接到某水域一名市民落水受困的情景。救援队迅速出动17名水上搜救队员和4名医疗救护组队员，携带冲锋舟、救生圈、救生绳、医疗包，快速赶往现场侦查水域，展开救援，并实施应急包扎处理。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团支部代理副书记刘野：
2: 接下来就要快到汛期了，我们会提前，现在就已经有一部分的计划开展水域上的集训拉练，还有那个这一部分还有水上，还有桑散，因为天气好了，上山旅行的人也比较多，救助驴友也是我们的那个责任和救助的一项。
0: 哪里有救援，哪里就有盖州市蓝盾救援队的身影，成了全体队员的工作目标。仅2024年，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就执行救援任务33次，寻找走失人员42次，出动队员1000多人次，志愿服务时长达3500多小时。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团支部成立至今，共寻回走失老人240名，救助溺水群众38次，资助8个家庭困难的孩子上学，同时不定期进校园、社区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救护宣讲演练86次。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团支部代理副书记刘野：
2: 我们的职业都是比较多，平常都有各自的工作，有的是医护人员，有的是老师，然后有的还是高中的学生，有事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老师会在我们学习团支部开会的时候，学习的时候他能讲解得更好更深刻一些，医护这一块他们是大夫，有护士，然后在我们出去包扎救助上山救助驴友的时候，能提供更好的医护这一块的保障。
0: 盖州市东城学校学生叶子晴：
2: 哥哥姐姐们之前就来过，教我们

0: 援基层冲锋在前，完善救援设备，提高救援救助专业能力，让团旗在应急救援一线高高飘扬。日前，西市区举行书香润社区始至传初心全民阅读进基层红色文化入民心主题活动暨通惠社区始至图书角成立仪式，该图书角成为西市区首个社区始至图书角。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为推动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同时充分发挥始至文献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西市区精心打造了社区始至图书角。首批书籍包括党史、地方史、红色文化、人文历史、党建读物等类别，内容涵盖世情虚况、革命故事、历史文献、名人传记等。营口市现代服务学校学生郜子涵：
1: 翻阅记载营口历史的书籍，内心倍感触动与自豪。从旧时风貌到如今的高楼林立、日新月异的城市新景，这让我深切体会到一代代营口人拼搏进取、砥砺前行的精神。今后我会将这里当作我学习家乡文化的第二课堂，在课余时常来品读营口历史，传承家乡精神。
0: 西市区通惠社区始至图书角是西市区推进始至资源下沉基层的首个试点。今后图书角每年都将补充最新编撰的世情区况、党史文献、地方年鉴、红色故事等权威读物，同时根据不同读者阅读需求，动态调整藏书结构，重点丰富青少年史志启蒙、老年红色经典、居民地方文化等类别，并定期开展图书轮换、专题赠书，努力将这里打造成为党员干部学党史、悟思想的红色课堂、青少年知乡情、长见识的成长驿站、居民群众读史书、品文化的精神家园。西市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亚卓：
2: 下一步我们将以点带面，分批推进在机关、企事业、学校等设立始至图书角，同时依托图书角持续开展红色始至阅读分享会、青少年始至启蒙阅读、自主阅读体验等主题活动，把始至的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落到实处，让红色的文化与地方文脉在西市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3: 本台记者报道，为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传统美德，推动全市餐饮行业形成文明用餐新风尚，日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用餐宣传活动，重点围绕公筷公勺推广、光盘行动深化、餐饮浪费遏制三大领域，进一步推进我市餐饮行业文明建设。活动当天，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深入我市多家餐饮服务单位，在醒目位置张贴文明用餐宣传海报、光盘行动宣传画等，引导餐饮经营者与市民践行节约用餐、文明用餐。截至目前，文明用餐宣传活动累计张贴各类宣传海报2000余份，覆盖全市大小餐饮单位，有效提升了市民对文明餐桌活动的知晓率与参与率。下一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不断丰富宣传活动形式，推动反对浪费、崇尚节约理念深入人心，让文明餐桌成为营口城市文明的亮丽风景线。
0: 日前，营口英才实验学校举办枫林书香节，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活动现场古韵悠扬，学生身着汉服致敬先贤，沉浸式开展古今对话、经典诗词诵读与古风舞蹈展演，充分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学生们分享《小王子》《稻草人》等经典书目片段，畅谈阅读收获。家长代表暖心赠书，以家校携手的形式传递阅读的力量。活动中，学校还对读书之星、书香家庭和优秀读书教师进行表彰，树立阅读榜样。全体师生齐声诵读《少年中国说》，字句铿锵，气势昂扬，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营口英才实验学校大队辅导员孙一奇：
4: 枫林书香节是我们学校打造的校园文化特色品牌活动，目前已连续举办2届。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活动，激励全体师生以阅读为纽带，亲近书本，爱上阅读，在墨香中涵养优良品格，积蓄成长力量。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

0: 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试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撑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5: 哎，好啊好啊，
4: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6: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8: 哎，好球。
9: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对于经常醉酒的人来说，酒后失忆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俗称断片儿。这是酒后瞬间的完全失忆，时间长短因人而异。一般而言，出现断片儿的人，其行为举止一切正常。但对于清醒的人来说，对方做过说过的事情都不记得了，实在是挺让人无奈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喝酒的人常会遇到的断片现象。微信公众号声音课

站，期待与你互动。为什么会喝到断片呢？酒精是一种麻醉剂，能够刺激大脑，它会先关闭大脑的抑制功能，于是微醺的人会显得更活跃。接下来当大脑承受不住酒精刺激的时候，就会短暂休息，再多喝一些，大脑就只好暂时进入一个长时间休息的状态了。人体就像一台录像机，正常的情况下，录像机的所有功能都在开动状态，你的所闻所见通通被记到脑子里，这就是我们的记忆功能。喝酒喝到一定程度，大脑中掌管记忆的重要部分，大脑颞叶的功能被酒精麻痹之后，人体就变成了一台只会取景而不会录制的录像机，你的见闻暂时都不再被大脑记录了。所以断片的出现其实是酒精造成的记忆损害。酒精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这让它可以自由穿透血液和大脑之间的屏障，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而这种损伤可以通过多种神经递质系统来实现。在刚刚饮酒之后，饮酒者的空间学习记忆能力会下降，而长期喝酒导致慢性酒精中毒的人，记忆障碍的比例大大高于智力障碍。酒精对大脑的影响是慢性的，长期反复出现断片的情况在酒依赖患者当中非常多见，而一旦脑部受损，记忆的恢复将非常困难。还有部分人把断片这种现象称之为酒后失忆，在喝酒断片之后，人的意识会比较混乱，这是因为酒精对大脑的记忆力造成了损害。人的大脑里面的颞叶主要是负责掌握记忆力的一个组织，而酒精就好像麻醉剂一样，当人体喝酒喝过量，就会刺激大脑神经，导致这个颞叶无法进行正常工作，所以也就出现了断片的情况。虽然可能喝酒的人当时还是有一些意识的，但是酒醒之后却完全没有记忆了。喝酒喝到断片，其实已经算是酒精中毒了，对于我们机体健康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儿。酒精其实是一种脂溶性麻醉剂，很容易通过血脑屏障直接进入大脑麻醉神经。当喝酒喝过量，兴奋性中枢神经机制会受刺激，人就变得兴奋亢进，当抑制性中枢神经机制被激活之后，人就开始变得麻木迟钝，大部分人最后会倒头大睡。人在短时间内大量饮酒会导致饮酒者的记忆能力下降，换句话说是酒精会损害人的认知功能，特别是慢性酒精中毒的人，这个时候对大脑和神经系统都会有一些损伤，并且这些损伤是不可逆转的。另外喝酒喝断片了还会损害人的心脏和肾脏，增加一些意外疾病的发生。那如何才能避免断片和它带来的危害呢？如果不得不饮酒，就要注意控制量，而且不要喝得太快。第一，喝酒前最好不要空着肚子喝酒，在人体空腹的时候，酒精会更快地被吸收，容易醉。第二，喝酒前可以适当地吃一些油脂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鸡、鸭、鱼、肉等等，这些食物在胃里被排空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这样喝酒的时候就可以延缓酒精对身体的吸收，减轻胃肠道的负担。第三，喝酒时尽量不要只喝酒，建议喝酒时可以尽量的多喝一点矿泉水，因为水可以稀释体内酒精的浓度，可以帮助我们尽快将酒精排出体外。第四，喝酒时不要混酒喝，也不要混合碳酸饮料一起喝，碳酸饮料含有很多的二氧化碳，饮用之后会使胃膨胀，同时二氧化碳还会促进酒精进入小肠的速度，加速酒精的吸收速度，增加肝肾等脏器的负担。喝酒带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是微醺让大脑兴奋起来，然后是醉酒不适，可能会引发头疼、恶心等不适症状，再是断片，行为已经失控，但是不记得自己干过的事儿，最后是完全不省人事，没有任何的行为能力。一般来讲，如果摄入的酒精量足够多，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醉酒断片。不过不同的人酒量不同，
酒量大的人需要摄入更多。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成年人总有一些难言之隐，而最不愿意说的病，痔疮肯定在其中了。不管男女老少，屁股这个一向吃苦耐劳、从无怨言的隐秘角落，要是突然痛了起来，真的会让人惊恐和尴尬。也是因为尴尬，痔疮

成了人们最熟悉的陌生病，要么不知道自己已经得了痔疮，要么知道之后羞于看医生，打算买点药涂了自愈，实在不能拖了，也是悄悄请个假去医院。痔疮这种普普通通的肛肠病，硬生生地被逼成了一段神秘的都市传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难言之隐——痔疮。关于痔疮，民间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莫过是十人九痔，仿佛大部分中国人命里都躲不过这一劫，但实际情况远没有到如此夸张的程度。根据一项从2013年开始的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中国人的肛肠疾病总患病率为 50.1%， 其中基本都是痔疮。另外，诸如十男九痔、十女十痔这样的俗语其实也不太靠谱。根据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中国男性女性肛肠疾病的患病率分别为 50.4% 和 50.17%， 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也就是说，在得痔疮这件事情上，男女的概率是差不多的。除此之外，老少之间也没有太过显著的差异。从25岁到64岁，每个年龄组的肛肠疾病患病率都稳定在 50% 左右。虽然男女老少的肛肠疾病患病率都差不多，但是在不同地区的中国人，患病率差距可就大了。从全国来看，成年人痔疮患病率最高的其实是湖南，有 76.64% 的被调查对象都得过痔疮。最低的是山东，患病率仅为 27.07%。 大家都知道湖南人是吃辣的一把好手，但是让人意外的是，不擅长吃辣的广东以 67.42% 的患病率名列第二，甚至浙江都比四川和重庆要高出不少。不是都说多吃辣容易得痔疮，难道痔疮和吃辣无关吗？其实痔疮的成因还不是完全清楚，整体上认为人的直立行走、体位改变是痔疮出现的根本原因，包括吃在内的很多其他因素可能加重了痔疮。痔疮简单说就是人的肛垫出了幺蛾子，肛垫是肛管黏膜下的一层环状血管垫，它的功能是控制肛门的开和闭。作为菊花的守门人，直立体位的重力给了肛垫很大的负担，如果在频频的遇到诸如便秘时费劲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就会因为负担过重而出现扭曲松弛这样的损伤。同时腹泻这种连续蹲厕所的行为也会让肛垫频繁受到刺激，这些都容易导致痔疮的出现。虽然吃辣并不直接引起痔疮，但是辣对于肛门的直接刺激痛、吃辣之后的腹泻都能让菊花直呼快逃，这里太要命了，会让你对于痔疮印象更为深刻。当然了，除了吃辣，蔬菜和水摄入太少、肉吃太多这样的不利于消化的饮食习惯，因为容易引发便秘，对痔疮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虽然肉的营养价值比较高，尤其富含蛋白质和各种维生素以及丰富的矿物质含量，但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显示，无论是哪一种肉类及其制品，如果大量且频繁的摄入，都会明显增加肛肠疾病的患病率。尤其是每天摄入牛羊肉和水产品的人群，相较于基本的不摄入者，肛肠疾病的患病率最高增加了 14.5%， 是反因素。很多人把菊花受伤的账都算在辣椒和吃肉多身上了，这确实啊有点冤枉它了。影响我们得痔疮的关键并不是吃这件事儿。要知道，除了病从口入，诸如久站、久坐、久蹲等各种直接给肛门施压的行为，就是影响肛肠疾病发病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显示，每天保持不良姿势，如久站久坐四小时以上者，肛肠疾病的患病率为 56.67%。而保持不良姿势小于一小时的人群，该比例仅为 44.95%， 前者比后者患病率高了

11.72%。从职业上看，需要每天长时间保持站立或者坐下姿势，无法经常活动的司机、教师等人群的患病率远高于正常人均值。加班久坐的工作模式破坏的不仅是你的生活，还有你脆弱的肛门健康。除此之外，现代人无师自通的各种不良排便习惯，更是进一步摧残着早已不堪重负的肛门。手机让现代人如厕时更加不枯燥，带薪拉屎也因此成为了职场人最快乐的摸鱼方式。但动辄30分钟的蹲坑时长，真的会让你的肛门喊爹骂娘的。根据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统计，排便时间超过30分钟，肛肠疾病患病率相较于正常水平上升近20%，达到了68.52%。而如果你能够将排便的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内，这一数字将回落到44.41%。少在上厕所的时候玩手机，对你的肛门真的有好处。除了时间过长，不良的排便习惯还包括排便用力过猛和忽视或刻意抑制便意等行为。改掉这些不良习惯，可以大幅度地降低患肛肠疾病的可能性，最高降幅可以达到近30%多。在3000多位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志士留在知乎上的得病故事当中，能看到各式各样混杂着恐惧、悲伤与紧张的故事，其中最突出的情绪就是痛苦。根据统计，在这3000多个痔疮故事当中，仅是与痛相关的字眼就出现了17223次，热度指数位居榜首。有人被逼无奈，终于上了手术台，切除病灶时才明白什么叫做生命不能承受之痛。有人以为治疗过后就能重新做人，伤口被排便一次次撕裂之后才惊醒，人生的磨难才刚刚开始。除了要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饱尝病痛折磨之后的有志之士们在社交媒体上告诫大家最多的就是，在痔疮出现端倪时千万别置之不理，等问题严重之后，那才真的是要坐立不安了。只可惜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件事情。在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当中，被调查的68906名城乡居民当中，有34552人患有肛肠疾病，但只有一半不到的人意识到自己有痔疮。可即使意识到自己得痔疮之后，还是有1/4的人选择啥也不干，任由痔疮病变程度发展到可能要动刀子的程度。最主要的理由还是觉得自己目前问题不大。可痔疮的脾气实在是难以琢磨，可能你前一天晚上还在幸福地唱着歌，刷着红油火锅，第二天就痛得连路都走不了。多少人在有了痔疮症状之后，都经历了治愈后复发，复发之后又治愈的反复，最终不得不割以永治。所以要是你还没有得痔疮，记得不要再带着手机上厕所了，避免久坐、久站、久蹲，合理膳食，保持大便顺畅，不便秘，不腹泻。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喝酒人为什么会断片儿，以及成年人的难言之隐痔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弟的工作，你看，
3: 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是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称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8: 山西雁徐良真替邵欢杰担着心呐、就见邵欢杰一手提刀，双手踩着水，分水踏水，乘风破浪，翻上翻下，跟这头怪物翻上来，一会儿沉入水底。时间不大，邵欢杰又上来了，把脑袋露翻上来，一会儿沉入水底。时间不大，邵欢杰又上来了，把脑袋露出水面，用一只手把脸上的水擦擦，然后又沉入水底。这场凶杀恶斗真是别开生面，连飞剑仙朱亮也都赞成啊！开封府的年轻人一个赛的一个，这小娃娃我认得，叫井底蛙邵欢杰，他爹名叫邵玉成，马尾江的大寨主啊。哎呦，他这儿子真出息，想不到他的水性这么高。嘿嘿，娃娃，你再能耐，今天也坐着